声炮声也停了。这时候敌人的胆子又大起来，那营长急忙带队小心往后边搜索，只遇到了一些被当场释放的俘虏，但是找这解放军已无影无踪。没有奈何，只有追畏无穷。有件事情使他终身都已难忘啊，那就是红军15支队被包围在此地，敌人知道方光臣带着30多个人都是有名的猎手，打枪是百发百中，不敢擅自冲入。就这样，当时把这地面也给封锁了，就在这地儿把他们就给包围，只管往里瞎打炮，咚哒哒哒。足足轰了能有3天，方光臣一连组织好几次突围，结果都失败。到了天黑，许多同志都牺牲了，方光臣身上也负了好几处的重伤，而八爷爷这个老头子是安然的摩天岭，这2个高耸入云的山峰紧紧将莲花河就给夹住了。站在沟里，仰着脸儿，这仰着头，仔细一看，面前是出现了一条天河。这2个山上呢，都没有树，全是青紫色的石头，笔直着的，就这样，就像一把遮天大斧给开出来似的。顺着莲花河向西走，就上了奇峰秀丽的莲花山。嘿嘿，观光过几次，不过在莲花山最高峰还长着一种莲花石，莲花就劈落了，劈为2半。后来这个莲花瓣呢，就冲到莲花河了，莲花河也因此而得名。在莲花河确实可以找到这么一个莲花瓣，尖尖的半梢，圆圆的肚，略有些这卷曲的样子，和莲花瓣子是一模一样。那根儿齐齐的，也像是用宝剑给劈的。只是这个莲花瓣子有3间屋子那么大，完整无损。它到底是怎样由莲花山上冲到莲花河来的？到今天也是个谜。在这个莲花瓣的前面呢，有一滩水，大别山河也好，这水也好，清亮亮的，不知什么缘故，碧绿碧绿颜色的水，人们又把这地方起个名字叫碧莲池。在碧莲池的对岸呢，有个蛤蟆形状的大石头，张着大口，上嘴唇吐出水面，而此时就像是喝水的样子，这叫蛤蟆戏水。八爷爷从前没有到过莲花河，却听说过莲花河有这样的景致，当下看这情景，断定莲花河无疑了，肯定是这地方。他小心翼翼将这方光臣呢，就放到莲花瓣上，方光臣流了一路的血，现在已经昏迷过去了。可是那血还不住的往下流，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八爷爷从自己身上撕下来那单薄的布片给他包扎，一边包那血还往外沁着。等他包完了，这布片又被这血渗透了，急着用手去捂。捂住这一处，那几处又往外流；捂住这一处，那几处还是流。急得八爷爷手忙脚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双手将方光臣是紧紧的抱住，带着哭腔：“光臣呐，光臣，我要能替你，该有多好，该有多好！”那么，这个方光臣和方光武是一对双生，
可是两个人。

一出生呢就大不一样，三光五掌的，粗手大脚，又黑又大，跟半截黑塔。方光臣则长得眉目清秀，英俊潇洒。因为方光武长得比方光臣个子能高一些，所以光武就自然被公认为哥哥。光臣虽然不及方光武健壮有力，却聪明过人。在他七八岁的时候，听到别人唱一遍山歌，便一字不差就能记住。看书是一目十行，而且是倒背如流啊。到了十几岁上，自己呢就能编那成套成套的大山歌，不管是庄稼地里的活儿，还是其他的活儿，只要经他手，教他一遍就会。就连这个打猎这玩意儿，他跟八爷爷也学了能有一个礼拜，指哪儿打哪儿，是百发百中，剑法也相当了得。单说，在1929年立夏，这暴动以后，他便参加了红军宣传队。他讲演都能把别人讲哭了，很生动，有时候也能把别人一个，在红军里不过是个普通一兵。后来他越狱逃跑出来，又回到了这大别山。这时候红四军已经长征了，走了，不在了。他便和方光武共同组织成了红军15支队。不久，由于方光复带领16支队进行叛变活动，里应外合，使他们遭到失败。方光武被捕，钉在茶树镇文昌宫的大门之上，结果牺牲了。剩下了能有30多个同志想上金刚台重整旗鼓，不想到这里就失算了，而且遭到了沉痛的失败。方光武牺牲，八爷爷仿佛觉着塌了半边天。如今方光臣眼看又要离开自己，感觉眼前是茫茫的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方光臣在他眼里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最有才干、有才能的人。跟他在一起，眼睛也变亮了，心也变灵了，身上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简直以排山倒海之势都有这种感觉。他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人还会牺牲呢？八爷爷紧紧抱着他，希望自己的血液进入方光臣的身上，使他获得生命。也许是八爷爷的身体温暖了方光臣的心，他慢慢的苏醒过来，张大了眼睛，到处撒么，嘴唇也微微的颤动，像要说什么似的。这八爷爷费了好大劲儿才听出来啊，他是问我到什么地方？八爷爷慌忙大声说：“在莲花河，我们在莲花河。”一听说是来到莲花河，方光臣的眼睛突然又放出了夺目的光彩，声音也变大了：“那石莲花在什么地方？”哈哈，哎呀，八爷爷说：“就睡在石莲花的瓣上，你现在就睡在这里呀。”方光臣说：“是吗？”说着，用双手在这背下的石头上抚摸着，抚摸着，接着又问：“三叔，我身边还有谁？谁跟着我来？”八爷爷听他这么一问，刚刚止住的眼泪又夺眶而出，好长时间说不出一句话来。方光臣也不吱声，像是有些生气了，把声音放大了。您倒说呀，我身边还有谁？还有多少人？八爷爷见他追问的紧，只好压低声音：“政委，现在没有人了。我实话跟你说吧，就我一个人在。”

的身边。方广臣听了，把眼合上，一只手紧紧的抓着他的前胸，再也没有说话。八爷爷有些起急，政委，政委。方广臣不回答，又改口叫广臣，广臣，广臣，醒醒，广臣，醒醒。方广臣仍然不回答。八爷爷哭出声了，孩子，孩子，你不能这样，你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还有许多许多大事要你来做，你不能就这么走了，你不能就这么走了，醒醒，醒醒，醒醒啊。方光臣慢慢又睁开眼睛，我并不聪明。我说三叔啊，如果我真聪明的话，那就不会有今天的失败，而且失败的如此的惨烈。哎呀，三叔啊，我对不起同志们呐。八爷爷激动地反驳，你说什么呢？那是因为敌人太狡诈，太狠毒了，这跟你没什么关系。方光臣说，可是我们完全应该战胜这种敌人。说罢长叹一声，唉，接着平静一下，微微的一笑，十分坚定地说，不过这也没有什么，革命本来就免不了流血牺牲，斗争失败，失败了再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他的声音说到这儿有点微弱，字字句句都含着这革命的热情，就像一支英雄乐曲。他的语言虽然结束了，可是他那旋律，他那激情，他那坚强的革命意志，万载千世还是在这高山深谷之中盘旋着，盘旋着，回旋着，回旋着。就这样，方光臣也牺牲了，这也断了气了。光臣，光臣，八爷爷放声痛哭，但是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找个地方怎么办呢？没地方。只有把这此时的方光臣扔到河里，顺着河水，方光臣是顺流而下，鲜血已经染了这莲花河，只能如此把他给葬了。但是八爷爷到现在也不敢相信，方光武信这事儿是真的。可是只能以水葬，就这样，方光臣被葬进莲花河呀。八爷爷头脚就这样走了，走着走着想起李家父子，就是这种恨呢、啊。顺着这条血路，也来至莲花河的近前，又看了看，光臣呐、啊，你安息吧。将来想方设法，我找到你儿子克荣，然后让你儿子为你报仇。红色血染记第20回，书接前文，方光武牺牲，方光臣也牺牲了。八爷爷一腔热血将方光臣这用水给葬，这心才算放下。随后又到处寻找方光臣的儿子，就是这个方克荣。书中代言呢，当时方克荣才13岁，自从他爹闹起革命，他就整天跟着母亲东藏西躲，没有在家过过一天安稳的日子。八爷爷得到这个消息，就连夜找他们母子，事到了如今，你们娘俩还是走吧。

方克荣的母亲也说，到处都是他老李家的天下，我们孤儿寡母往哪儿去啊？没等八爷爷回答，方克荣就瞪起小眼睛。中国的地方大着嘞，一个月也走不到边儿；大别山高着嘞，三天也上不到尖儿。八爷爷看着方克荣，就想到少年时代的方光臣，激动地说：“对，有志气，孩子，你要切记切记，不管走到哪里，也不要忘记回来，不要忘记给你爹报仇雪恨。从前。”我指望你爹，现在老夫就指望你了。说着，取下自己的猎枪，挂在方克荣的肩上，伸手接过他的小包袱。我送你们一程，就这样送了一程又一程，走了一阵又一阵，一直到黎明之分，这才开始分手。十几年就这样过去了。方克荣也长大成人了，可是现在究竟流落到什么地方不清楚。八爷爷想着想着，想着又走，不觉又一次到达了莲花河。天也快亮了，东方放出微微的曙光。这时候不表八爷爷这段回响。这段回想，这段回忆，说到这儿就算完了，还得翻过头来说大坏蛋李耀龙，带着队伍已经在山头上等了半个小时。昨天晚上行军，因为不是一个路线，中间隔着几座大山，那一阵阵枪声，啪啪后来就没有动静。他疑惑，已经过去了。于是呢，派两个士兵到寒风岭之地，把这个小店的老板抓来问问。不多时，两个士兵押着个40多岁的女人走来。李耀龙抬头一看，就是一愣，原来这不就是那老张扬的那原来的妻子吗？前文书咱们说过了，此人就是四姐。任秀兰，她是茶姐任秀玲的亲四姐。后来是怎么回事？前文书咱们说过了，这李耀龙他爹就是那个无耻的李树阳。这个李树阳干什么呢？搞这童男童女，结果呢就把这四姐任秀兰的女儿活活给害死了。四姐一怒就逃走了，结果失踪多少年都以为四姐任秀兰死了，早不在人世，没想到今儿个又犯到老李家的手里，知道是凶多吉少，挺起腰杆等着他对自己发落。李耀龙冷笑了几声，哈哈哈哈。我听说好像你死了，没想到四姐任秀兰你还活在人间。四姐任秀兰也冷冷地回答：“本来我是想死，后来一想我不能让你们老李家操控，所以我活得好好的。好好，李耀龙的语气平和一些。是啊。”老话说得好，好死不如赖活着。怎么样啊？这些年来改了嫁了，日子过得不错吧？四姐把脸一沉，面沉似水，谈不上，饿不死就够好的。你现在看来不是独身一人，肯定又嫁人了。嫁了不假，嫁了他又病死了。哦。李耀龙这时候一阵的奸笑，哈哈哈，又病死了。有没有子女啊？四姐说：“我有一个女儿，看起来我命里跟这个孩子还有些缘分。”李耀龙听着，你这个福分不浅呐。

说什么服分不服分的，我命现在还在你的手心里攥着，你想怎么地吧？你想怎么地？李耀龙闻听笑笑，你不要误会，今天并不是来抓你的，只不过顺便向你了解个情况。我刚才呢，又没有想抓你，但是我要问你个实情，你要如实的答。你们有没有看见有什么队伍在这儿路过呀？四姐任秀兰听了这话，摇摇头，没有，我没看见过。李耀龙一把将四姐的这前胸的衣襟给抓住，没看见过，哈哈哈哈！胡说八道啊！四姐也愤愤地说：“你认为我胡说？”此来就是为了消灭流窜进山的共军。你在这里开个店也很独门撑着，什么事儿都经历过，什么人也见识过。为了有碗饭吃，国民党的正牌军呢，杂牌军呢，地方上的保长、甲长、地痞流氓都应酬过，受尽了欺凌，历尽了苦难。也有一套处事的经验。现在看到李耀龙的名片，开始脑袋就一炸，心里说话：仇人，仇人！你们一家子把我一家子害苦了。我嫁给那老公妖张扬之时，我的女儿就死在你爹之手。可是马上稳稳心神，转念一想。拿这个阎王命符也可以压一压那些小鬼们的凶器，于是把这个名片也就接过来了。这时候，药葫芦岳七峰带着队伍也赶到了，一见李耀龙就垂头丧气，把昨晚的事儿遭遇都说一遍。那营长站在药葫芦这岳七峰的身后，吓得他直打哆嗦。您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来的？早来了，李耀龙听得他的叙述，气得七窍冒火，这五脏生厌，马上扬起那粗粗的马鞭。可是又一想，情况非常紧急，处理事情要讲究的是时机，又把手就收回来了。药葫芦岳七峰一看这个节骨眼儿，连忙献计啊，大少爷。据我看，共军一定是分这小路赶奔莲花河了，请大少爷定夺。李耀龙眼珠转转，想一想，点点头，冷笑一声：“哼哼哼，他们在莲花河，好，我让他们一个也活不了。赶紧命令这别动队队长王黑七。”带领别动队以闪电般的速度，从这寒风岭先入金刚台，然后从这魔云山的背后要过去了，将莲花河的出口就给卡住了，又然后再走。现在看这情景，只好赶紧命令继续前进。一些战士走到这碧莲池畔。就要捧起这水喝，说这是神水，据说可以消灾除病。大家倒不见得相信，不过这水清凉香甜，喝着叫人提神。小毛牵过小黑马，也让这马饮了两口。小黑马呀，就这样也挺高兴，他的性格好像有些变了。现在小曹受伤。那么小毛帮着牵着，不像以前那么活蹦乱跳了，很少叫唤、所以呢，他思念着这小曹的伤。这小曹咱说了没死，受了伤了，现在也在这马上，由这小毛驮着。但是这马惦念着主人，马通人性嘛，咱就不必多说了。队伍走过碧莲池不远，前边山谷突然响起了一梭的机枪，

这一梭子机枪讲完了，跟着尖兵班就冲了上来，冲了两次，那个敌人是越上越多，越上越多。江峰就想，这是偶然和别的敌人遭遇，还是说李耀龙有计划布置的，迅速向两方面运动。一场激烈的战斗又一次打响，双方就交了战了，啪啪啪啪。书中代言，这个金刚台一带，除了土匪和这个湘宝队，除了老李家清兵之外，就属啊刘九来有一股势力。解放大军进山以来，他们也分散隐蔽起来，以避锋芒，而方光复遵照李耀龙的命令去找他们，就这样重整旗鼓，就先把这刘九来要找到。刘九来一听喜之不尽，当夜就集合起二三百人，就住的周家这院墙之内。那么个周家院墙就在莲花河的这上边，所以昨夜刘九来就听到了枪声，四处放出警戒。今天早饭后突然接到报告，一股队伍顺着莲花河而上。刘九来登高用望远镜这么一望啊，见解放军来了，吓了一跳，再往周围山头这么一看，还有一路人啊，哈，原来还有这尖兵班，还有游击队，所以他也做得心中有数了。单表江峰派了个分队冲了一下，但是怎么也冲不出去。可是敌人这火力也相当猛，虽然猛，这股敌人不是正牌军，迅速全力组织第二次冲锋。不巧呢，王黑七的别动队也赶到了，敌人两股合为一股，又凭借居高临下的这种地形，因此冲锋又没有成功。打过来打过去，打过来打过去，战斗就打到上午十一点，就这么的打打打，一直又打到下午五点，整整打了好几个小时，敌人也没有前进一步，游击队在白天也没有突围的可能，双方就这么相持不下。就这样，此时这太阳眼看就要下山了，李耀龙派出一个连，企图迂回爬上摩天岭，居高临下对游击队进行火力扑杀。但是这个摩天岭太高了，近处没有路，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个转悠法。李耀龙害怕江峰突围，便连续组织几次冲锋，打算付出一些代价，在天黑前一定要解决战斗，要取得胜利。再说江峰起初也组织了几次突围，伤亡了好几个战士，战斗打得十分被动，而江峰看到白天从这两个路口突围没有希望，改变战斗计划，在天黑前让大家进行坚守，天黑后再做突围的这种想法再议。这样一来呢，战斗由被动一变而变为主动，只要敌人的冲锋号一响，就毫无疑问要在两条路口摆下一队尸体，而战士们越打越有劲儿，早已忘记了自己被围困在其中。只有当枪声停下来，爷爷由东走到西，又由西走到东，一连在沟里仔细地观察了好几遍。哎呀，看着看着，没有攀登的什么痕迹，一大块一大块的青石板，你挤我，我挤你，镶在一起，偶尔有那么一棵呢胳膊粗的小树。

0: 在石缝里顽强地伸出头来，无可奈何，现在只有朝他们望着。八爷爷万分痛苦之中，坐在石莲花的瓣上，用手捶着自己的头，嘿嘿，都怨我，都怨我呀！我是个老糊涂，咱们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走进莲花河呀！这可要了命，让敌人给包围了，我要负主要的责任呢！嘿嘿，心里绞痛，说着直埋怨着自己。江峰说：“哎呦，这江政委这心才放下来。”刘彩浩接着说：“江政委，有你带领着大家往外冲、往外走，我们谁也不惧。”这时候有个班长，这个班长呢姓刘，叫刘二。刘二此时这眼睛被这迫击炮的炮弹片给崩伤了，卫生员正给他包扎，他瞎着这摸呀摸呀摸，摸出俩手榴弹来。江峰很激动：“同志们，谁也不用留下，现在要再次突围，同志们跟我来，再次突围，跟敌人决一死战。”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东宇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陕西20院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30两厅两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手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销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手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孟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
2: 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说一句打扫卫生，
2: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漫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无视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昆明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飞虎帅梁林让一名中军官拿着令箭，带着大齐国的梅斗、甘心二位先锋官，面见老将耿纯，要参观放炮，瞧这炮打台城。老将耿纯很不高兴，他认为一个武将嘛，打仗是出于无奈，不应该喜欢战事。可是又一想，我老将耿纯这次干什么来的？跟着儿子耿衍，明打台城，暗中救驾，要搭救逍遥王千岁呀。我这么来，我这个目的，大枪王、小枪王、白汉王，还有飞虎帅梁林并不知道。好，大齐国的两名先锋官梅斗、甘心，你们来的正合适，我就借你们的嘴，让你们告诉飞虎帅梁林，告诉枪王弟兄，我老将耿纯父子到台城的目的。老将耿纯这么想了，这样他就命梅斗、甘心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参观放炮。就在这个时候，台城的北门开了，刘秀君臣纵马出城，刘秀在马上高声喊嚷：“反王兵将听阵，刘秀在此，要降号就将我君臣打死，千万不要伤害台城的百姓。”耿纯一看刘秀君臣出来了，耿纯高兴了，来降炮。老将耿纯是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命令一下，火公司立刻换火绳，吹去顶头灰，掀了铁把就触火点炮了。108尊大炮啊，同时就响了，叨叨叨叨叨叨叨叨，炮声隆隆，霎时间浓烟漫天，烟熏火燎啊！梅斗、甘心被这烟呛得挺难受，什么也没看见。刘秀听见炮声，等炮声过了之后，觉得身上并不痛苦。刘秀听了邓禹的话，是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对呀，老将耿纯、小将耿衍父子爷俩是忠义之士，怎么能不顾忠义来帮助反王啊？君臣们高兴极了。再说这108尊大炮，光响却不打人。等响声过去之后，一会儿的功夫，烟气渐散了。梅斗、甘心往对面一看，台城没事儿。哎，这个梅斗离着耿纯最近，他就问耿元帅：“怎么这炮没有效力啊？你看台城没事儿啊。”老将耿纯把手中画杆方天戟一抖：“我告诉你，梅斗，老夫是汉将，这是明打台城，暗救逍遥王。我们诓了永安王108尊大炮前来救驾，你们这群反叛的都甭打算活了。”说到这儿，斗戟奔着梅斗就扎。梅斗是大吃一惊，急忙用刀招架，就把老将耿纯化杆方天戟磕出去了。两匹马，二马错蹬，梅斗还了一刀。他应该回来呀，他不敢跟老将耿纯打了，他知道云台大将可都不好惹呀，得保住自己性命要紧。他催马往北就跑。咱们再说这边的甘心，他也看着大炮响完了之后并没有破坏台城，他心里也纳闷。他刚要问这耿衍，还没说出话来呢，耿衍冲他一瞪眼：“甘心，我告诉你，我是汉将，曾经保过逍遥王千岁灭王莽复兴汉室，而今诓了永安王108尊大炮，是明打台城，暗中救驾。你这个贼人还敢来看热闹，你接我的戟吧。”说这话，抖化杆方天戟分心就刺，甘心立刻用叉招架。 睁眼涮几就打，甘心拿叉往外一磕。这小将睁眼好快的招数了，几遍这挤这月牙子就奔了甘心的脑后头了。甘心就觉得脑后生风，他知道自己招架不及，忙着一低头，苍啷一声，这挤的月牙子就把甘心盔上的盔缨给削去了，吓得甘心是亡魂皆冒，催马往北就跑。两个人拜到正北，见了面了，马上来禀报飞虎帅梁林。梁大帅，坏了坏了，大事不好，那耿冲耿也是云台将啊，他们保过刘秀，现在是他们诓了永安王的108尊大炮，明打台城，暗中救刘秀来了。哎呀，飞虎帅梁林是大吃一惊，眼望塞北幽州，心中骂呀，永安王永安王啊，这是你用人不明，耽误我的大事了。来呀，传本帅的命令，东西南北四面的兵将，把刘秀君臣给我生擒活捉，谁放走了刘秀，本帅禀报枪王千岁，是定斩不饶。命令是传下去了，48名传令的小校围着台城给这反王的兵将传令。咱们再说刘秀君臣，响完炮之后，刘秀君臣骑着马往北而来。等梅斗甘信走了之后，耿纯耿眼一催坐下马，就奔了逍遥王刘秀了。千岁，恕臣父子披挂在身，不得下马十里，马前见过。刘秀看见耿纯耿眼

0: 心中也是难受啊。姑，亏负卿家父子，今天你们父子又来救驾，姑实在是惭愧一极。老将耿纯急了，千岁，有话待会儿再说，急忙闯重围吧。好，你我君臣就往北上。这样，君臣们催马往北而逃。他们刚往前一跑，这幽州的兵将啊，每个人从腰中就取出一个小锤来，叮叮当当就把这108尊大炮愣给砸坏了。这可是老将耿纯授的计策，不但把这108尊大炮砸了，不让你们知道如何造炮。等砸完炮之后，这些兵丁就把外边的军装脱下来，往旁边一扔，不要了，因为他们身上还穿着一身军装呢。这身军装就跟河中府大枪王的兵丁穿的军装一样。老将耿纯非常有心计，他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爷俩保着逍遥王千岁走了，你们这些兵呢，穿着大枪王兵丁的军装，就可以鱼目混珠，乱杀反蛮的兵将，借机会逃回幽州。老将耿纯确实是聪明一极了。这些兵丁的事儿，咱们就不细表了。咱们单说刘秀君臣往北走出不远，就看见前边数不过来的兵将，队伍匆杂，旌旗招展，真是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一眼望不到边呐！不知道反王的兵将到底有多少万。好在刘秀君臣都是久经大敌，见了反王的兵将，虽然如同冰山见海，但是刘秀君臣并不害怕。就在这时候，对面一声炮响，打！反王的兵将就把队伍裂开了。正北掌旗官高挑三杆杏黄断色闹龙旗，一面旗是大枪王，一面旗是小枪王，一面旗是白汉王。刘廷、刘林跟刘洪在三面大旗之下勒马停蹄，压住了全军大队。在这三面大旗的前边，掌旗官高挑一杆大旗，三丈标杆糊了银顶素端色，大旗之下正是飞虎帅梁林怀抱银锤，旁边有几十员战将，后边是3000飞虎军。刘秀君臣就把马勒住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刘秀跟手下这几员云台大将一看飞虎帅梁林，就想起他在黄桑林锤阵夜师打死汉室的老忠臣朱文华。看见梁林，云台众将就想起来在邯郸县外飞虎帅梁林用一对孤针亮银锤打死了汉将王伦。刘秀气坏了，众位王兄，梁林在此，谁去杀他，给朱老将军给王伦报仇雪恨。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贾君文催坐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直奔梁林，口中高声喊嚷：梁林，你马前纳命！梁林立刻拍马临阵，他往对面一看，他不认识贾父，他一愣。这员战将人高马大，精神百倍，与众不同。梁林用双锤一指：“你是何人？给我通明！”今天可碰见劲敌了。但是梁林不服，梁林在马上一晃身形，双锤一指：“贾父啊，你们君臣是笼中之鸟，网中之鱼，你还敢逞强吗？”贾父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大戟一指：“我告诉你，梁林，你助羌王叛反国家，黄桑林外锤阵夜师，你只会反
1: 儿啊，你跑不了了，扎你300钢枪！”
0: 这事儿差点把梁林给吓死啊！来的正是铁霸王马雄、马山威，这马山威怎么？

0: 有打梁林的军中冲出来，书中暗表，马山威在台城里没事儿，就跟顺德反王卢芳、济宁反王魏志交了朋友，因为这两个人也很勇啊。每天呢，三个人在一块吃饭，讲长论短的比试武艺，他们都有力气，势均力敌，所以呢，马山威特别喜欢这哥俩。留守君臣每天商议国家大事，而且照顾姚琦的病情，在城里头呢就放心马山威，也没想到马山威要跟卢芳魏志干什么，因为马山威呢是个勇士，没头脑的人。马山威呢到了炮打台城这一天，卢芳魏志把自己人马调齐了要走了，马山威他没心眼儿，一看卢芳魏志要走，他把自己的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锥也收拾起来了。卢芳魏志率领三万大军保护着朱文华的灵柩还有老夫人出了台城南门，马山威骑着马也跟着出了南门了。走着走着，马山威就问这卢芳，大哥，你们这是上哪儿了？我们呢，上三江，把我师父的灵柩运回原籍，保着我师娘到家，然后发丧办事，等着我师父入土安葬之后，再跟我们二位师弟朱刚、朱柔到河北来找梁林报仇。马贤弟，跟我们处了这么些日子，处得不错，干脆呀，你就跟我们到三江去吧。
1: 三江多远呢？
0: 啊，也不算太远，也就3000多里地。
1: 3000多里地，我不去了，我还得找我好汉哥哥呢。
0: 这时候他想起来贾父贾君文张公张正直了，也没跟卢芳魏志再说什么，催马他就往西跑。因为他这匹马确实是匹宝马良驹，日行1000，夜走800，马跑得非常快，走了几里地他就看见反王的兵将了。马山威他一愣，这卢芳魏志走了，可能刘秀君臣也闯重围走了。这样呢，他也闯出了反王大队，认准了方向，他往北下来了。可是马山威跑出几十里地，他也没看见刘秀君臣。他勒住坐骑，他琢磨，哎呀，也许是好汉哥哥还没出城呢。马山威这一个心眼想到这儿，他又催马往回走。人急马快往南走着，他就看见反王大军了。他催坐下马，掌中大枪，冲进反王大队当中，是横冲直撞。枪王的兵将看见马山威来了，是把他怕在心里了。兵丁们纷纷往两旁边躲闪，了不得了，好厉害，马山威呀！反王兵将闪开道路，所以马山威轻而易举的就由打枪王的队伍中穿出来了。他突然看见南边的飞虎帅梁林了，他高兴了，
1: 飞虎
0: 山威他运气。马山威看见梁林，他反而更高兴了，
1: 小子梁林，你在这儿呢，马老子来了，马老子扎你300钢枪。
0: 他催马掌中大枪就奔着梁林来了，抖枪就炸。梁林的双锤是流星赶月式，砰砰，这两下两声响把马山威大枪磕开了。两匹马二马一搓蹬，梁林手疾眼快，马上来了个盖马三锤，这盖马三锤就打在马山威的枪上，火星乱蹦。马山威反而高兴了，
1: 好小的人，有劲儿，有劲儿你就打。
0: 说这话，二马一冲，马山威这右脚一扯缰绳，左腿的磕膝盖一顶马的前肩膀，这马把全身一拧，唰，对蹬拐弯，马头正好对着梁林的马尾巴，同时马山威这大枪就奔着梁林的后心炸来了。梁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进风声，马上来个蹬里藏身，唰，就躲过马山威这枪了。可是梁林着急呀，自己的武艺是足能敌得住马山威的，马山威这匹对等拐弯马我惹不起呀，我有多高的本事我也施展不

开呀、啊。吓得飞虎帅梁林不敢再跟马申威打了，催马落荒而跑。马申威能把他放过去吗？高声喊嚷：“哎，小子梁林，你慢走，老子就得扎你300钢枪，然而你慢走。”他催马鸣枪，往下就追赶这梁林。这样两个人一前一后就往东下来了。

山匪在后边追，两个人又打城北跑到城东，又打城东跑到城南，也是活该梁林受气呀。他禁锢了，回头看这马山威了，他没留神，前边卢芳未至到了。卢芳未至，要是碰不上梁林呢，就得先回三江，把师傅入土安葬，然后再带着朱刚、朱柔前来报仇。突然间在道上碰见梁林了，狭路相逢，那这哥俩可就不顾一切了。卢芳一催马，掌中梅花亮银锤。济宁王位置催坐下马，掌中青铜倭瓜锤，就奔着梁林迎上去了。梁林，你还想活了？哎呀！梁林顺声一看，是卢芳位置。其实飞虎帅梁林并不怕卢芳位置，他怕的是身后边这个马山威呀。只要叫卢芳位置跟马山威三个人把自己围上，自己这条命就保不住了。飞虎帅梁林勒住了马，冲着卢芳位置说：“二位师弟，你们为什么挡住我的去路？”卢芳瞪着梁林，目辞尽裂：“呸！谁是你的师弟？你打死恩师，已无师徒之情了，跟我们也没有师兄弟之意。从今之后，你不能再以师弟相呼。”我们谁也不认识谁。哎呀，二位师弟言之差也，想我梁林自幼受师傅养育之恩，又受师傅栽培传授我武艺，我大恩还没报呢，怎么能逆伦理垂振恩师啊？二位师弟，你们不要听信传言呐，卢芳位置要杀梁林给师傅报仇，下回再说。上回说到马山威把梁林追得直跑啊，跑着跑着突然间碰见顺德反王卢芳、济宁反王魏志了。这哥俩在途中碰上梁林了，能不报仇吗？两个人手持两对锤，就奔着梁林来，要把梁林杀死，给恩师朱文华报仇雪恨。梁林急了：“二位师弟呀，是师傅把我培养成人，又传授我的武艺，我大恩没报呢，我怎么能逆伦理垂振恩师啊？现在我梁林周身是口，也难以分辨。二位师弟，我为什么带着几十万大兵围着台城不攻？我为什么困着台城不打？就是因为我孝敬师娘啊！”卢芳位置气坏了，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响：“梁林，你天良已然丧尽了，打死恩师还要强辩吗？我们两个人今天跟你一死相拼，给师父老人家报仇雪恨。”两个人举双锤就奔着梁林打呀。梁林一看没有办法了：“好啊，你们既然如此猖狂，恕我梁林无礼了。”梁林就摆孤针亮银锤招架，三个人马打盘旋，杀在一处，六只锤是叮当乱响，打得火星乱蹦。马山威在旁边瞧着真高兴：“嘿嘿，好，打得好，有意思，小子有劲儿。”因为马山威他不是战场上的战士，所以呢，他是山中的英雄，绿林的好汉，他专门讲究的就是单打独斗，他不喜欢群战，谁要能耐谁打谁呀，干嘛让人帮忙啊？所以他看着梁林跟卢芳位置动手，他绝不会过来帮忙的。卢芳位置要给师父报仇，豁出命都不要了，跟梁林是拼命的厮杀。梁林确实本领高强，意业出众，命让你多活几天。说完之后，两个人拨马就走了。梁林呢，并没追，前边看见反王的兵将了，谁的人马呢？是青州王跟济州王杨胜、杨广的兵将。

梁林催马到了，那反王的兵将能不给他让道吗？兵将往两旁边一闪，梁林就由打青州王、济州王大队人马当中穿过去了。他刚过去，马山卫到了。杨胜、杨广指挥兵将往前截这马山卫，那哪挡得住他呀？马山卫这条大枪是连抽带炸，反王兵将是挨着死，碰着就亡。马山卫这匹马在乱军之中横冲直撞，穿过大队人马往西再追，梁林借这机会跑得就远了。梁林跑着跑着，看前边有个村子，在村子前边有个十字路口。梁林到了十字路口，突然间心生一计，就把身上带的佩剑摘下来扔到往南的路口上。马山卫要追上来，他一看这宝剑呢，可能他就会往南追下去了。这样呢，梁林呢又催马往头，他看见梁林了，哎，飞虎乱人，老子看见你，你往哪儿跑？马老子来了。梁林一想，自己的武艺不弱，为什么打不过这马山威？就是因为马山威这匹对蹬拐弯马。现在他在部下，我也在部下，要是在部下动手，也许他没有马了，我就能把他给赢了。梁林想到这儿，有点树后绕出来，就跟马山威在部下杀在一处了。梁林确实是双锤招数巧妙，跟马山威杀了五六个照面，马山威愣没得手。这样杀了几十个照面，功夫长了，马山威可占着便宜了。因为马山威头上没盔，身上没甲，一身短小的衣服，两只大洒鞋，又灵便又利落，越杀越勇，他精神倍长。梁林麻烦了，头上戴着盔，身上披着甲，一抬胳膊这甲叶子哗啦啦，一抬腿甲叶子哗啦啦，又不灵便又沉重，抬手动脚都不好办。两个人动手打的时间长了，马山威倒没事儿，可是梁林的累得全身是汗，这鼻翅都扇了。梁林心说坏了，部下动手，马山威没有盔甲，自己顶盔挂甲，动手不合算。想到这儿呢，梁林他一边动上手，他一边就往后退，退着退着，他就退到大树的后头了。马山威的他往前追，梁林没有办法，只好跟他绕树。马山威跟梁林这么一绕树啊，马山威可急了，梁林跑，马山威追。绕着绕着时间长了，马山威的脾气急，性如烈火呀，他追着追着，他往这一站，他不动了。梁林心说，你不跑了，我也不跑了。梁林站在树这边，马山威站在树那边。马山威就问梁林，哎，小子，你不动了，哎，老子我也不动了，哎，咱们两个，哎，就这么耗着。梁林看着马山威站在树后头，是一语不发。梁林要想办法对付这马山威，没想到突然间马山威往后一退，使尽了全身之力，用这大枪往前就扎，他一下就把大枪的枪尖扎到树里头了。他干嘛呀？他想把这大树扎透了，一枪把梁林也穿在枪上，把梁林好扎死。没想到大枪咔嚓一声扎到树里头了，再往前扎就扎不动了。要怎么？马山威是个勇士，他没心眼儿呢。这一下把梁林吓了一跳，梁林的心都快蹦出来了。没想到马山威这枪没把大树穿透了，因为这树是活的呀，不是干树木，活的它里边有水分，这是马山威他想不到的事情。既然没穿透，马山威他就往回撤枪，他往回拔这枪，嗨，他也没撤动。为什么？也因为树是活的，里边有水分。马山威往外拔这枪，拔不动。这马山威的魂呢？他一着急，他一转身，他把这枪呢就夹在肋下了，两只手使劲的攥住枪杆，他把这身子悬起来，两只脚踹这树，他好借这样使劲往外。

0: 拔这枪。他这么一来，梁林在树后的探头一看，梁林知道有机会了，扬手冲着马山威就说：“
1: 何在？你还能扎我300钢枪吗？”
0: 马山威他刚死啊，突然直瞪着飞虎帅梁林的手，梁林刚一伸手，冷不丁的这马就给他这手一口，也就是梁林手疾眼快，他躲开了，要换别人非咬上不可。这马没咬上梁林，一抬这后腿儿，拿这蹄子他踢着梁林，梁林蹭一转身又躲开了。只见这匹马把头一扬，脖子一伸，四蹄蹬开，啊，飞也相似，就往东北跑了。梁林冲着马的背影叫了一声：“梁林呐，梁林，看起来你是命小福薄之人呐，没造火骑这匹马，那么贾父张公怎么在这儿呢？”因为马山威把梁林追跑了，贾父张公邓宇冯毅保着刘秀跟姚琦就闯进了羌王大队。羌王的兵将没有梁林了，谁也敌不住云台将，刘秀君臣就闯出了重围，往北而下。后边羌王的兵将也就追下来了。他们君臣跑得快呢，追兵就落在后边了，因为追兵大部分都不骑马呀。跑着跑着，刘秀突然间站住了。贾父就问呢：“千岁，您为什么不走了？”“姑要等候马神威。”“哎呀，千岁，你不用等他。他那匹马日行1000，夜走800，我们走多远他也能追上。”“好吧。”这样刘秀君臣又继续往前走，一边往前跑一边回头看，盼望着马山威快来，好一块逃走。看着看着，突然间看见马山威这匹马来了。君臣们可愣了，只见马不见人呐。再一看，这匹马扬起脖子来，淅沥沥直叫，叫得这惨呐！贾父可愣了，坏了坏了，我的败弟马山威死了！刘秀惊讶的说不出话来，
1: 绝恨！
0: 贾大哥，你放心，你这么说咱们就这么办了，我一定给他报仇，他要回来，我把马还给他。两个人说好了。这时候就听南边叨叨叨，再也不到，他一定死在梁林之手。陈贾父豁出这条命不要了，也得给我兄弟马山威报仇。贾王兄，即便是马山威死在梁林之手，报仇也有早有晚呐。这时候反王兵将太多呀，势不相敌，要报仇咱们就等着日后吧。君臣们，你一句我一句，就劝这贾父。贾父现在是横了心了，不管您怎么说，不管您怎么劝，我非得杀梁林给马山威报仇不可。就在这时候，追兵是越来越近了，君臣们不能不走了，再走晚了，让反王兵将围上可就麻烦了。刘秀可知道，贾父这人的脾气，你强迫他，他也不会听的。刘秀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冯王兄，你在这儿陪一陪贾王兄。”说着话，拿眼睛看了看冯毅，冯毅明白了，冲刘秀点了点头。这样，刘秀君臣催开坐骑往北走。贾父、贾君文、冯毅、冯公孙立马停蹄在这儿等候追兵。时间不大，追兵就到了。贾父、刘秀君臣追到这儿，被贾父跟冯毅挡住去路。贾父贾君文呀，话赶方天戟：“梁林，我问你，马山威何在？”“哼，他已然死在我梁林的双锤之下。”梁林这句话说出来了，贾杀了5-6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贾父能耐大，梁林武艺高强，棋逢对手屈一指的战将，天下第一了。而飞虎帅梁林久跑红旗，从来没打过败仗，这回两个天下第一要碰上了，那么

谁第一呀、啊？没法分输赢胜败了。梁林心说：“我要凭单打独斗，我赢你不容易，我这有兵。”所以他往下传令来杀。手下兵将往上一冲，杀，就奔着贾福来了。贾福现在是横了心了。反正今天我要给马山威报仇，我宁可死在敌人之手，我也不能逃走。冯毅在旁边看见了，他知道贾父这人交朋友最讲义气，可有一节，现在报仇报不了，你死了太冤了，将来有机会咱们再找梁林报仇。冯毅知道众寡难敌，在旁边高声喊嚷：贾大哥快走吧，你要是不走吧，小弟我也牵连住了，倘若我要死在这儿，你也对不起我呀。死者的仇没报，生者又遭不幸，报仇有日，不在一时啊。贾父没有办法，恐怕把冯毅这条命也扔在这儿，只好拨转马头就走。梁林一看这两个人败走了，指挥三千飞虎军往下苦苦追赶。贾父冯毅催马如飞，往下追赶刘秀君臣，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追兵就落得比较远了。跑着跑着，这哥俩听不见追兵的动静了，两个人才放心，又往前跑了不远，就看见前边有一座树林子。刘秀君臣的马匹全都拴在树上，君臣们席地而坐。贾父一看这个情形，心里很不高兴啊，心说我们哥俩舍生忘死挡敌兵，你们在这歇着。贾父是真急，浪滔天，往上游看是没桥没船，再往下游观瞧也是没船没桥啊。贾父这才知道君臣们是身逢绝地了，大河阻路是无法逃生啊。贾父知道自己错怪了千岁刘秀，马上把马圈回来，二次来到刘秀面前，甩蹬离鞍下了马，把画杆方天戟往地上一扎，然后把马的缰绳套在戟上，撩鱼他尾分两征群，冲刘秀跪下了：千岁，刚才贾父不知道前面有大河阻路，疑惑千岁只图一时之安，不知逃命，臣语言冲撞，望千岁勿怪。刘秀赶紧用手相搀：贾王兄啊，你我君臣两次患难，谁也不能怪谁。贾父这才站起来，君臣刚要说话，就听见正南风炮鼓齐鸣，顺着声音往南边一看，尘沙飞扬，反王的兵将又追下来了。刘秀就说：追兵又到了，咱们如何是好啊？姚琦说话了：千岁，我们可不能等追兵到了，要是被敌人拿住了，不但性命不保，还得受敌人之辱，我们呐是宁死不辱。姚王兄，宁死不辱该当如何？千岁啊，趁着敌兵还没到呢，我们投河一死，要是跳了河，尸身顺流而下，敌兵纵是到了，也难以捞到我们的尸身呢。君臣们一听姚琦的话非常对，大家齐声赞同。这样刘秀君臣站起身形，解开了马的缰绳，各自上马，出了树林子往北走。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滹沱河旁了。姚琦就跟刘秀君臣说：哎呀千岁啊，你们都往后靠，我在前头，都死了，我姚琦就算归头了。说着话，姚琦在前，君臣们在后，就要下河了。突然间就看见河水沸腾，涨起多高来。姚琦一愣神，但是姚琦非常勇猛，仍然在头一个，就瞧见那水呀、啊。

又往下直落，转眼之间河水退尽了，把河底给现出来了。刘秀君臣见此情形惊讶不已，邓禹就跟刘秀说：“千岁，恭喜您，恭喜您，咱们得胜了。”邓王兄：“怎么得胜了呢？”千岁，您看见没有，此河陷底，我们君臣骑着马能过河，岂不是得了生路吗？刘秀高兴极了，众战将也十分惊喜，这样催马下河而行。滹沱河虽然没水了，河底可是沙底呀，行动起来也不是很容易，纵然很难也能逃生了。就这样，刘秀君臣过了滹沱河，上岸往北走。梁林呐、啊，王、磁州王、青州王、济州王、大羌王、小羌王、白汉王都来了。这几位反王，谁不惊愕呀？梁林说：“千岁不然，想当初西楚霸王曾经说过，纣王甲子而亡，周武王甲子而兴，难道说是天命有注吗？现在刘秀能逃过河去，难道说我们就不能过河去追吗？来呀，传本帅的命令，我兵过河。”这反王兵将按照飞虎帅梁林的命令要过河了。这兵将心也不齐，有胆大的，有胆小的。胆小的就往后头躲，他慎着，这胆大的就下了河了。这胆小的在后边瞧着，要是没事我们再下去吧。没想到这胆大的在河里头走着走着走着，突然间哗，河水复生，翻波滚浪，声如牛吼。俗话说得好，水火无情。这河里边正有梁林手下20000多兵呢，有几个会水的呀？再说这河水往下那么一冲，即便是会水的，水性不大的也活不了啊，差不多这20000多人就全都淹死在河里了。反王的兵将损伤了这么多，仍然不觉悟，还要往下苦苦的追赶刘秀。记得我当初在天桥说这段书的时候，遇见过滹沱河旁边的老百姓，我问过他们，这些老百姓说滹沱河经常有并道河道陷河底的事情，所以说当初刘秀逃过滹沱河也可能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刘秀君臣跑了，羌王的仍然不觉悟，在飞虎帅梁林的指挥之下往下苦苦的追赶刘秀。怎么办呢？只好搭浮桥过河吧。过了河之后又追赶了30多里，忽然间阴云密布，天空中一阵雷鸣，唰，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就好像从天上往下泼水，瓢泼大雨呀。反王兵将可不能再往下追了，没法追了，不但没法追呀，也没地方避雨呀。哪有这么多地方让这几十万反王兵将存身呢？这样这大雨淋得反王兵将衣袍皆湿，大雨到夜里3更天才止住。刘秀君臣仗着人少，在途中找了个破庙避雨，雨住了也不敢耽搁，又继续往前跑。这样走了几天，后边是炮鼓声音始终没断。刘秀君臣这天催马正往前走呢，忽然间看见前面有座大山，山势险恶，树木葱杂。刘秀君臣勒马停蹄往山里头看，发现了在山里头有一座城池。君臣几个人又继续催马往前走，走着走着离得近了，看清楚了，只见山中这座城上旌旗飘摆，刀枪密排。再往山上一看，山上有木栅栏，在这木栅栏里头堆积着木石，在山头上头呢还有4尊大炮，而且有

辆铁冲车，这铁冲车分量不轻啊，都是四个轮子，山上还有十几个龙挡。什么叫龙挡啊？实际上龙挡呢，就是一个大铁的笼子，横着挺长，里边装的都是大块的石头，大的有几百斤重，小的有几十斤重。这龙挡上面呢有皮带，这皮带在城上，如果看着龙挡的兵拿这刀把这皮带一剁，这龙挡从山上往下一轱辘，你有多少兵攻上去，龙挡也得给你砸死的。再加上四辆铁冲车，这铁冲车全都是四个轮子，上边也都是成百斤、几十斤，甚至有千斤重的大石头。这可了不得，山上是严阵以待呀。刘秀君臣再往山中仔细观瞧，就瞧见三声炮响，人马过了小溪上的石桥，雁翅排开了。刘秀君臣拿眼睛一看，就能数得过来，这兵足足够五百。五百兵中，当中间高挑一杆杏黄缎子闹龙旗，这面旗子是糊了金顶黄绸的飘带，旗子上绣着四条五爪的金龙，金龙张牙舞爪，周围是红火焰，当中间白月光，上边绣着宣城王殿下一行小字儿，当中间一个大字刘。在大旗之下有一匹马，鞍鞯交换鲜明，马上稳坐一个人。这个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隆，看面貌面如浮粉，白中透红，红中透润，两道眉毛又黑又亮，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二目有神，鼻如悬胆，四字口，牙排如玉，唇若涂珠，元宝耳相衬，精神百倍。老弟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了。然后呢，这个人回首一指这座，这个人是谁呀？他让我们君臣进来，千岁您就放心的进来了。贾王兄，我知道了，这座城叫宣城，是大汉宗亲宣城王刘显在这儿镇守。这个人是宣城王的殿下，名叫刘桓。哦，我再请问千岁，他们父子跟羌王的支牌近呢，还是跟千岁您的支牌近呢？啊，贾王兄若问呐，刘桓是羌王的亲叔辈兄弟。与我刘秀虽然是同宗，要比起羌王弟兄就算远多了。什么？贾父臧公冯异这些人不由得脱口而出。千岁呀，您既然知道他是羌王的亲叔伯弟兄，您为什么冒险深入险地呀？哎呀，刘秀乐了，众位王兄你们放心，宣城王父子绝不会害你我君臣，你们放心随孤进城吧。君臣们正说话呢，这时候就由宣城南门里冲出一支人马，几十员战将拥护着一位老将。这位老将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非常好看，面如紫玉，苍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相衬，一部花白的胡须扇满在胸前，头上戴着一顶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穿着紫缎蟒袍，下穿海水江崖，腰横玉带，足蹬粉底官靴，看岁数年过花甲了。虽然年过花甲，却精神百倍。这个人催马就奔了刘秀了，请问逍遥王千岁何在？故宣城王特来迎接。刘秀君臣这才知道是宣城王亲自出来迎接。那么这位宣城王到底是谁呢？宣城王姓刘，叫刘显，当初在孝平皇帝驾前称臣，孝平皇帝封他广弃侯，他是个侯爵。后来王莽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王莽当时并没敢坐天下，他就假意扶汉立广弃侯，

刘显的儿子刘英为君。刘英多大呀？3岁。也就是咱们历史上说的孺子婴皇帝，就是广戚侯刘显的儿子。3岁的小孩不能执掌天下呀。王莽为什么立刘英？那就是他想监国摄政。3年之后，王莽废了刘英，篡夺了大汉天下，自立大清国号。广戚侯的儿子，也就是孺子婴皇帝，就死在王莽之手了。广戚侯刘显就跑了。跑到哪儿了呢？跑到宣城。刘显自立宣城王，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要灭王莽，给儿子报仇雪恨。虽然有这心，但是刘显办不到，因为万里长城外头有匈奴，匈奴老想过宣城，所以宣城王刘显为了大汉国土，他不敢率兵南下，大仇始终没报。后来，刘秀、刘文叔在南阳宛城白水村兴兵了。刘显一听，真是痛快极了。刘秀灭了王莽，恢复了大汉朝的天下，所以刘显心中最佩服的就是刘秀。没想到刘秀没当皇上，把天下让给了更始皇帝刘玄，刘显是大失所望啊。刘显就估计天下还得乱呢。那么到底刘显父子如何对待大羌王，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被羌王弟兄追到了宣城城外，宣城王刘显是最佩服刘秀的，因为刘秀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在汉室宗亲当中是功高盖世。万没想到刘秀把天下让给了更始皇帝刘玄，宣城王刘显就猜出来了，这刘玄绝不能执掌天下，天下肯定还得乱。果不出刘显所料啊，更始皇帝重用八大奸臣，天下乱了，各路反王割据一方，老百姓遭受刀兵涂炭水火之灾。宣城老王刘显就听说了刘秀代天巡守巡视河北，既然代天巡守就等于更始皇帝到了，这是替皇上行事啊。没想到羌王弟兄在河中府作乱，召集天下各路反王兵会河中府，广戚侯刘显就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是回来报告说刘秀君臣差点死在台城，炮打台城，刘秀君臣已然打台城逃出来了。那么跑到哪儿了呢？这天刘显得报了，刘秀君臣快到宣城了，老王爷立刻派他的儿子殿下刘桓出城去迎接逍遥王。刘秀君臣入了山了，老王爷立刻出城亲自迎接。刘显跟刘秀行过了叔侄大礼之后，众位云台战将拜见宣城王，然后一齐上马进了西门，到了城中。刘秀君臣一看宣城城内街市整齐，挺热闹，可以说得上是个繁华之地。他们穿街越巷到了宣城王府，一齐下了马，有人接过马去。进了府之后，宣城王在银安殿上大摆酒宴，给刘秀君臣接风。在酒席宴前，宣城王就跟刘秀说：皇侄啊，你能够在白水村兴兵，灭了王莽，恢复了汉室天下，上为君父报仇，下为百姓除害，增光越祖，可称得上是功高盖世第一人呐。皇叔啊，这是小侄应孝之劳。刘桓就带着500兵在山外头迎敌，反王兵将几十万，再加上刘桓年纪轻轻，那飞虎帅梁林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能够打得过梁林这几十万大兵吗？君臣几个人就瞧着宣城王，宣城王点了点头：逍遥王，众位将军，请你们放心，来呀，去给我打探打探刘桓的动静。

刘秀君臣看宣城老王刘显的面目，好像挺放心刘桓的意思。咱们单说殿下刘桓，带着500儿郎，在桥外头列着阵。时间不大，梁林带着反王大队到了。梁林立刻传下命来，队伍列开。这时候有探马就禀报元帅梁林：“元帅，刘秀君臣进了宣城了。”好，闪立一旁。梁林再抬头往对面一看，就看见宣城王的殿下刘桓在桥前列队了。梁林深信不疑了，就知道刘秀君臣肯定进了宣城了。这时候刘桓双足一点，等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五钩神飞枪，来到疆场之中，勒住坐骑。刘桓在此，请大前王马前答话。大前王刘廷立刻拍马而出。刘桓在马上一横五钩神飞枪：“王兄到了，小弟我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了。”大前王刘廷立刻横刀还礼：“兄弟，你请我马前答话有何话讲？兄长，请问你带这么多兵将至此要干什么呀？兄弟，难道你不知道吗？更始皇帝无道，逍遥王无德，他们兄弟二人祸国殃民，天下众诸侯兵会何中府，请孤倡议灭无道昏君，另立有德之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安天下百姓啊！逍遥王刘秀巡视河北，所以众位诸侯才率兵追他。现在我听说奸王刘秀已然进了你的宣城了，兄弟呀，快把奸王献于马前，免得大兵在此，使你全城百姓不安呐。”刘桓瞧着刘廷，微微一阵冷笑：“哈哈，兄长啊，你这话可就不对了。想当初逆贼王莽弑君篡国，灭刘800户，流血3000里，我汉室宗亲没有一个人能够灭了奸贼王莽，恢复天下的。那还就是逍遥王啊，他在南阳白水村兴兵，转战5年。”大小百余战才灭了王莽，使天下失而复得了，汉室复兴了。逍遥王是汉室第一忠臣，他是今世的贤者，四海闻名，妇孺皆知。兄长，你为什么对逍遥王千岁以奸王相呼？你这样叫良心有愧啊。你要知道更始皇帝无道，你们应当进兵长安，你们可以灭更始，您为什么跟逍遥王千岁为仇作对呀？外人还可以有情可原，我们可都是汉室宗亲呐，更不应该自残骨肉，同姓结怨。要是跟逍遥王千岁为仇作对，就对不起汉室的祖宗了。兄长，你姓刘，我也姓刘，逍遥王千岁也姓刘啊，咱们可是同宗的弟兄。大前王刘廷冷笑了一声：“我在城中备下酒宴，明天兄长你进城，我们父子给你们跟逍遥王两下里说和，从此两霸干戈，也免得外人耻笑我们刘氏宗族。”殿下刘桓还要往下说的，大前王刘廷早已然气得脸上颜色更变：“刘桓呐，你给我住口吧！你不要花言巧语，高将杀败。”

斗万万也想不到的，梅斗再想躲已然来不及了。砰一声，正好这支袖箭就射在了梅斗的哽嗓咽喉之上。哎呦！扑通，嘡啷啷，哗啷啷啷啷，刀也撒手了，人是失身坠地。这宣城的兵真是训练出来的，歘往前一跑，有人拿着杆子，有人拿着刀，拿刀的啪，噗，就把梅斗的人头割下来了。这拿杆子的就把梅斗人头挑起来，然后归队往这一站。刘桓用五钩神飞枪往对面一指，反王兵将听真，你们看见了吧？这个梅斗跟孤未走一个回合，就命丧高淳罡剑。红绸的中衣，五彩花靴，劳踏在一对青铜凳内，手中擎着一条青铜叉。刘桓一压枪，来将通明，大齐国先锋官甘心呢？你有什么本事敢到阵前杀敌呀？告诉你，我要给梅斗报仇雪恨！哗啷啷啷啷，叉盘子一响，这甘心斗叉奔着刘桓就炸。本来刘桓想来个先下手为强，没想到枪还没使呢，这叉已然过来了。刘桓把枪转调过来，就奔着甘心的头顶打来了。这时候两匹马一错蹬，这刘桓好快的招数了，大枪一倒手，枪尖儿就奔着甘心的软肋扎。甘心再想拿叉往出招架，没有刘桓的手法快呀。刘桓这五钩神飞枪，这枪尖儿就扎在甘心的右肋之上。五钩神飞枪啊，这枪尖上可有钩啊！枪往出一带，甘心红光崩现，鲜血直流，尸横马下，扑通一声就掉下来了。这宣城的兵丁撒腿往前跑，一个拿刀的，一个挑杆的，拿刀的剁人头，挑杆的挑人头，然后归队了。一会儿的功夫，殿下刘桓连伤两员战将，都是没走一两个回合呀。反王的兵将谁不惊讶呀？刘桓在两军阵前乐武扬威叫战，反王兵将，你们看见了吧？两员先锋官跟孤都未走几个回合，就死在孤的手下，你们谁还敢出来送死啊？叫了半天，反王兵将这些战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出战了。刘桓是越武扬威叫战，就在这时候，说着他一伸胳膊，唰唰唰就连着打出三支袖箭去。梁文焕是受过哥哥梁林的传授，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听出打箭来了，头一支箭就到了。梁文焕往旁边一躲，唰，躲过去了。刚躲过去，二支箭又到了。梁文焕往后一仰身，也躲过去了，跟着他一正脸，没想到第三支箭又到了。三支箭，梁文焕也不怕，他往后一躺，这第三支箭也被梁文焕躲过去了。没想到人躲过去了，这牲口算倒了霉了。刘桓这大马镫里头前后有崩簧，簧上有弩箭，他就借着梁文焕躲这三支袖箭的时候，这脚一踏这崩簧，又打马镫前边这窟窿，就打出一支马钱弩去。这支马钱弩打哪儿？他不打别的地方，专打梁文焕胯下这匹马的马鼻子的鼻梁骨。这地方皮儿薄肉少，骨头又脆，砰，就跟那大穿钉似的钉上了。这马他不会说话，他疼啊！马心说：“我招谁惹谁了？”他一疼，他往起一窜，他后蹄就悬起来了，扑通，擦啷啷，哗啷啷，就把大刀梁文焕连人带马就摔到马下了。刘桓根本就不容梁文焕起来，趁机会一枪，这五钩神飞枪就把大刀梁文焕给刺死了。

宣城的兵将撒腿往前跑，一个使刀的剁梁文焕的脑袋，一个挑杆的就把梁文焕的人头挑起来了。兄弟死了，气得梁林在马上身形乱晃，气杀我也。他把令旗交给押阵官，催坐下马，掌中双锤直奔刘欢。刘欢，你伤了我兄弟，今天叫你知道我梁林的厉害。哼，梁林，你是一个不忠不孝之人，现在你就应该潜身匿迹，隐姓埋名，了却残生。你今天还敢在两军疆场越武扬威叫战吗？梁林恨不得一口生吞了刘桓。乳牙未退，你小小年纪，你懂得什么？今天你跟我决一死战，见个高低。刘桓催马鸣枪，就奔着梁林来了。就在这时候，反王队中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铜锣响，阵中鸣金了，不知道什么缘故。原来大枪王刘廷一看梁林出战了，他心里不踏实。他知道宣城王刘显这儿子殿下刘桓年少善战，要是跟梁林杀在一起，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如果梁林要死了，那么军国大事归谁来管呢？所有反王的兵将可都仗着飞虎帅梁林指挥呢。有梁林才可以打到长安，灭更始，得天下。有梁林，我大枪王才能当皇上啊！所以他怕梁林伤了，他根本不管梁林给兄弟梁文焕报仇的事儿。来呀，鸣金霸战！苍啷啷啷啷，锣声一响，飞虎帅梁林听见阵中鸣金了，他是元帅呀，他知道军中的军规纪律。听见鸣金，他不能不回阵。刘桓，并不是我梁林不战，阵中鸣金，我明天再杀你报仇。说完了之后，飞虎帅梁林圈马归阵了。回到阵中，他就问大枪王：“千岁，你为什么鸣金？”梁大帅，欲弱者生擒活捉，逢强者止于智取呀。元帅，你不应该轻易出战。千岁呀，我的兄弟梁文焕，哎，报仇有早有晚，小小的宣城咱们还打不过来吗？梁林没有办法，只好传下命令，来呀，人马撤下三里，安营扎寨。这样反王大队往南而退，退下三里地之后，跳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就安下营寨了。咱们单说殿下刘桓，打了胜仗是得胜而归，带着500儿郎走过了天王桥，守山的兵将就把天王桥扯起来。壕沟里边的弓弩手们立刻扶弓架弩，小心把守。刘桓又吩咐大将军赵凯小心巡查，然后就回城了。到了府前，下了马，把全身的暗器撤下来，手下亲兵就提着这几个人的人头跟着刘桓走进王府了。刘秀君臣在宣城，小小的宣城能够抵抗众家反王几十万大兵吗？战宣城，摇旗得枪，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些许破碎，些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又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

新生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

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的伴侣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

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招：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

0: 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

0: 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以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你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哎，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0: 你的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腊白菜，你偷偷穿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
2: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 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0: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1: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2: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3: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4: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5: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6: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7: 我爱你中国，
6: 共筑一个国，
0: 共爱一个家。

0: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我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今天不对不对
3: 啊！来，来一个，
1: 来一个。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
6: 脑血管、
5: 病死亡，
6: 每人
5: 均
6: 1万人
5: 死亡，够
6: 10秒
5: 高于
6: 肿瘤
5: 及
6: 心
5: 脑
6: 血
5: 管疾
6: 病。
5: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期。
1: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0: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
4: 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1: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奇诡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吧。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八月初一，赛宝百戏盛会，大周朝是屡次出事儿啊。先是赛宝大会上，火烧了号称火烧不着、水泼不进的波斯宝毯，紧接着。百戏大会上，大周朝弄了一个非常惊险的戏法，叫透门见戏，就是搭上一条长，突然间这匹马呀，好像被惊了，脚步瞬间凌乱，这身形左冲右突，那哪行啊？你想想，这箭阵是多么的严密呀！咱说了，都是箭苗子，中间有一条狭窄通道，但仍然被这箭苗子是犬牙交错，有的时候这匹马得蹦，有的时候连人带马得往下蹲着才能过去，有的时候这匹马得侧着身子才能过去。你这么着没有章法的左冲右突，那哪行啊？往左边这么一冲啊，噗噗，左边这些箭不是箭刃就是箭尖，就戳在马身上人身上，这马人一疼，往右这么一倒，右边这箭尖箭刃

右戳的连人带马遍体鳞伤啊！这马一疼是更加惊了，一惊是更加无知了，根本的想不到躲闪了。一看前面有通路，这匹马呀发了疯似的，带着人直接往前冲了。你想想，这是一条贱胡同啊，你往前冲那好得了吗？哼，就这下子，泽天楼上的连同下面的彝族藩帮这使者们都不鼓掌了，都不喝彩了，一个个惶恐的瞪大眼睛张大嘴巴看着这恐怖的一幕。就在大家恐怖的眼光当中，连人带马终于冲出了透门剑阵。等冲出来大家再看，哎呀，没见过这么惨的呀。这匹马咱说了，是一匹黑马，黑缎子毛泛着金光，但是现在冲出来成了一匹红马了，浑身是血，两侧这马皮全部被剑给拉烂了，皮开肉绽。你要是往那剑胡同里面望一望，你都能发现有很多剑尖上都挑着肉呢，不知道是人肉还是马肉。总而言之，这匹马两侧几乎掏空了，这是这一股子劲给冲出来了。等冲到剑阵外面，胡同一下子连人带马往前就翻下来了，当时这匹马倒下就起不来了，立刻哗，在这马的四周出。

0: 自己呢。
1: 武则天一看，哎呀，这正是自己最喜欢的小孙孙临淄王李隆基呀。武则天看了看李隆基，老太太现在这个脑袋呀也懵了，她也搞不明白自己这个最喜爱的小孙孙现在跳出来要干什么。就见武则天冲着李隆基点点头，临淄王，你有什么事吗？就见李隆基在下面，对，是啊，这可不能让他上啊。武则天这个时候还没开口呢，武则天旁边的项王李旦已经害怕了，那是自己的儿子呀。项王李旦现在呀也不顾的什么等级了逾越了撑就趴到城垛口上了，脑袋往下撑着大声叫喊呀，三郎，你别胡闹，快快给我退下，放肆，还不退下，快点，都差了音了。这李隆基看看爹，微微一笑，不为所动，仍然把目光转向奶奶武则天，又是一抱拳，高声奏道：“启禀圣上，这叩见门戏要求马匹和骑士都要身形较小，臣正合适，请圣上允臣一试。”武则天在城楼上望着自己爱孙的身影，武则天沉默着，按说她一个奶奶看着孙子能冒这险吗？啊，她犹豫什么呀，赶紧把孙子这个念头打消了不就完了吗？但是武则天是个政治家呀，今天当着这么多彝族藩邦的面，大周的脸面快丢尽了，如果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够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把刚才那个局面给扭转过来，这大周的脸面就丢到姥姥家了。现在好容易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但是是自己的孙子，让他去吧于心不忍，不让他去吧谁来为大周挽回脸面呢？这是个政治问题呀。所以武则天呢犹豫了，项王李旦一看儿子不听自己的，一看娘又不发话，这项王李旦着急呀，回过头来哆哆嗦嗦看看娘，是圣上，他那意思，你能不能发句话，别让他去呀？但多余的话不敢说呀，连自己娘他都不敢看，把脑袋往下一低，这倒好。这位所谓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六味地黄丸，事到如今呢也不敢看自己的母亲了，也不敢看自己的儿子了，脑袋低那里一言不发。武则天扒着城楼也在犹豫，下面李隆基看着武则天目露渴求。就在这个僵局的时候，突然间呢，众人就听到这广场之上番族一帮是一阵喧哗呀，大家不约而同的甩目又望向广场方向。这李隆基是面朝城楼而立的，还在那等待奶奶皇帝发话呢，就听见后面一阵大乱，李隆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转身这么一看，哎呦，李隆基当时大吃一惊啊，怎么呢？就见现在这个场地中央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现了一匹火红色的小马，马鞍桥上端坐一员红衣少年骑士，往上一看呢，这不是孩子吗？看那年岁也就是十一二岁的年纪呀。哎呦，李隆基一眼就认出来了，谁呀？韩斌。嗨，把李隆基急的呀一跺脚一指韩斌，别儿，你想干什么？这回轮到他插音了，他当然着急了，第一个老狄仁杰 知道今天八月初一有。

赛宝大会，有百戏大会。由于自己在选院要主考，无暇分身，所以不能参加。但是呢，狄仁杰知道啊，今天这场盛会上面肯定有很多新鲜玩意儿，好看好玩的东西。哎，想让这韩冰呢开开眼界，开开心。那韩冰无官无职一小孩儿，怎么进来呀？托谁带进来呀？托别人都不好。哎，狄仁杰呢就托这个临淄王李隆基，你可急坏了，你这要干嘛呀？你难道你想玩这透剑门阵吗？你哪行啊，你这个小家伙，你赶紧回来。但是现在的韩冰呢，对他的喊声乃至对周围的一切的喊声都充耳不闻了。他在这个正中央紧紧握着缰绳，小孩一时之间仿佛又看到了沙陀旗上星光灿烂的黑夜呀。那天晚上在无边无际的沙海之中，他跟严峰是没命的跑着呀，怀里抱着小安儿，马前是急急的密不透风的野狼群。虽然当时怕得要死啊，他还是坚决的往前方冲去，因为他知道哥哥在等着冰儿，等着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个像哥哥一样英勇无畏的男子汉。只有这样，小冰儿我才能帮助哥哥。哥哥烈火似的卷着寒冰，就卷入了银光闪闪的剑阵。哎呀，李隆基一跺脚，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小孩完了，我怎么跟敌人交代呀？阁老啊，我对不住你呀。但就在这个时候，李隆基就听到啊，连城楼上带下面的彝族番帮，大家是一阵喝彩声啊，好啊，好啊。李隆基不由自主的也往剑阵里面望去，哪还看得见韩冰呢？就见里面呢红白交错，瑞影重叠，一个小红球在里面蹦上蹦下，蹦左蹦右，二三，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雀跃声响起了。炸锣了，好啊，这哪家一个小孩太厉害了，这，临淄王李隆基高兴了，赶紧的一催马队，策马来到韩冰面前。哎呀，李隆基现在呀红光满面呢，那激动的崩一拳头就揍在韩冰的小胸脯上了。好小子，好样的，冰儿，你简直太棒了，好样的。这临淄王李隆基兴奋的都有一些语无伦次了。城楼之上武则天一看，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微笑着一点头，老太太重新又坐回了龙座之上。那就在这一片欢呼声中，从这透剑门戏开始，就在旁边像木雕泥塑一般的那尉迟剑也缓过神来了，抹了一把喜泪呀，高兴的哭了。开始这尉迟剑以为呀，完了，这下我鸿胪寺从小到大，从上到下的官儿一撸到地不说，看来呀丢官罢职、发配充军这都是小事儿，恐怕连脑袋都保不住。但是现在哎呦，一看有人呐力挽狂澜，可把尉迟剑高兴坏了呀，把泪擦了擦，赶紧的噔噔噔噔噔

0: 逃到开始那穿出剑阵倒在地上的那位骑士尸体旁边，哈下腰，叭，把这个人的面罩这么一揭开，哎，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啊！怪不得刚才看那双眼睛那么眼熟呢，看到那双眼睛，刚才自己心里隐隐约约。尉迟建赶紧的向武则天做了汇报，武则天传下旨意，先把这给收敛起来，由尉迟建送往州府。等到尉迟建把周良坤的尸首带到州府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已经过了掌灯时分了。州府上下一听说周良坤死了，那马上是哭声一片的。尤其周良坤的夫人王氏夫人还有小姐周静元得知噩耗更是痛不欲生啊，两个女子风一般的扑上前来，一看着周良坤浑身血肉模糊，嗨，老爷呀、这王氏就哭了一声，哭通一下子，一口气没上来，昏倒在地。周静元也是脸色惨白，摇摇欲坠。但这个小姐那不愧为女中须眉呀，你别看这样，眼泪虽说止不住往下直淌，但是咬紧牙关不吭一声，吩咐丫鬟先把自己母亲送到后堂赶紧抢救，掐人中也好，扶打前心捶打后背也罢，赶紧抢救。吩咐完毕之后转过身来看了看尉迟建，请尉迟建把自己父亲死亡经过向自己讲一遍。那尉迟建不敢隐瞒呢，一五一十把整个过程都讲述一遍。周静元一听，什么？我爹爹把那卷宝毯给烧毁了。我明白了，看来罪魁祸首就是那位何大娘。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鸿胪寺少卿尉迟建一五一十把周良坤的死亡经过向这周静元述说一遍，说完了，哎，尉迟建把手一摊呐，嗨，周大人，这怎么会去演那个透剑门戏呀？他哪会那个呀？哎呀，这其中到底什么缘由，我等实在闹不明白呀，这真可以说是无妄之灾呀。再看小姐周静元咬碎银牙呀，一双秀目通红通红的，好像要冒出火来，声音尖利就问了，尉迟大人，你刚才说我爹爹烧毁了鸿胪寺的宝毯啊，哎，真不知道周大人是怎么回事啊，非得要说那宝毯是水火不惧，哎，结果呢，哎，咱大周朝的宝贝就这么眼睁睁的，哎，给毁了呀。也可能啊，周大人就是因为误会了宝毯，心知罪责难逃，所以才一死了之的。下面的话没说，那意思可能周良坤因为失职，所以畏罪自杀了。尉迟大人，周静元就打断了尉迟建的话，脸上泪水稀里哗啦往下不停的流，但是脸上啊却显露出少有的果断表情。啊，周小姐，你还有什么吩咐啊？多谢尉迟大人这么费心，大人公务繁忙，还请先回吧。问我那没事儿，家里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帮。不，多谢玉。

0: 是大人，大人请回吧。尉迟建一看，这往外撵呢。想一想，啊，人家丧主，哎，这心情不好。得了，那好吧，周小姐要有什么事儿，就通知鸿胪寺，告诉我，我马上就到，任何吩咐不必客气。周静元不搭理他了，尉迟建一看都没趣儿啊，走吧。一转身灰溜溜的，尉迟建走了。等到尉迟建的身影消失在府门外，周静元吩咐一声关门，有人把府门关上了。周良坤把大管家周荣给召唤过来了。周荣啊，小姐，你跟我来一趟。咱去哪呀？周静元盯着周荣的脸，去我爹爹的书房。哼，我爹爹书房后面的密室，你会打开吗？啊！周荣一听，吓得原地一蹦啊！不，小的不知道啊！不知道有什么密室啊！周静元也不理他，咬了嘴唇，来到父亲尸首旁边，看看父亲，低声的说：“爹爹，女儿过一会儿再来替您净身更衣，现在女儿要先找一样东西。”说完话，周静元把眼睛闭上了，站在那里静静淌了一会儿眼泪，最后啊，把眼泪鼻涕这么往上使劲一醒，睁开眼一哈腰，毫不犹豫的在浑身血污的周良坤身上翻找起来。很快就在周良坤贴身之处摸出一把沾满鲜血的钥匙来。周静元看看钥匙，咬了咬银牙，一转身噔噔噔就往周良坤书房而去。周荣现在呀，老头都傻了，战战兢兢的紧跟在这周静元身后，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进了书房。到里面，周静元吩咐周荣关门，把门关上，把里面蜡烛点上。周静元用手一指，指这个书房后面的多宝阁：“周荣啊，你是老爷的心腹，一定知道开启这密室的机关所在。你给我把密室开开。”“
1: 啊，不，小姐，我
0: 开开。”“周荣一想，老爷死了，这个家里头除了夫人就是小姐了，这个密室不能再瞒着了，那叫打开就打开吧。”这周荣无可奈何的把周静元递过来的钥匙给接住了，然后把多宝阁中间有一尊铜佛像给移开了。移开这尊佛像，哎呦，这后面墙上就露出一个锁孔。周荣哆哆嗦嗦把钥匙就插进锁孔之中，轻微的这么一拧，耳轮中就听见咔吧，这多宝阁呀往旁边徐徐移开，时间不大，后面黑暗的密室就露在眼前了。老头周荣咽了口唾沫，回头看看小姐。
1: 小姐，这
0: 周静元现在对周荣置之不理，伸手从桌上就拿起一支蜡烛，迈步就走进密室。刚走进去，灯又往后倒退半步，这杏眼呐，直勾勾的就盯向密室的一个角落。老管家周荣现在也发现不对头了，赶紧的凑过去一看，哎呦，就发现模模糊糊在角落里头好像蜷缩着一个人影。这个人呢，可能赶

0: 感觉到了这个光了，因为老在这黑暗里头看不见东西。这光一来，你别看是根蜡烛，显得非常刺眼。这个人呢，把头慢慢抬起来了。周静元这个时候手持蜡烛，又往前走了一点，这蜡烛光就把那个人的脸给照亮了，是一张皱纹堆垒的老脸呢。这个人这个时候也看清楚了周静元，一看周静元，就见这个人嘴唇微微颤动，大小姐啊！周静元一惊，嘡啷一声，手中蜡烛就落在地上了。哎！这周静元像发了疯似的就扑上去了，一把就把蜷缩在那里的这个老人的衣领子给抓住了，一边拼命摇晃，一边声嘶力竭喊：“你这个老婆子，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你来到我家到底想干什么？是不是你害死了我爹爹？是不是？你说呀！这哪像个大家闺秀啊？情绪失控了。这人是谁呀？不是别人呢，何淑珍，何大娘。这个何淑珍，咱们前面说了，被周良坤请来，在密室之中为周良坤缝补那件波斯地毯。自打被关进密室之后，终日不见天日，就是周良坤隔天送些东西，送些水供你吃，供你喝。但是这两天呢，连周良坤也不露面了，没水没东西，没把何大娘给饿死，给渴死，在里面折磨的也已经是气息奄奄了。现在再被周静元这么一叫一闹，何淑珍呢就简直跟死了差不多少了。听着周静元这么一喊，何淑珍吃了一惊啊！你说什么？周大人死了？说完这句，呼哧就滑倒在地了。你说呀！这周静元呢？还不依不饶的扯着何淑珍呢，哎呀，小姐，小姐，小姐，这是谁呀？这是谁呀？周荣赶紧过来制止住，别扯了，这人不行了。这才把周静元拦住。周静元这才看清楚，这何淑珍已然昏死过去了。这周静元恨呢，拎着何淑珍往墙上猛地这么一推。命令周荣去拿绳子，把他给我捆起来，捆的给我结实点。周荣心说上哪找绳子去？得了，就用何淑珍的衣带吧。把何淑珍衣带解下来，手忙脚乱就把何淑珍捆了一个结结实实。其实不捆呢也跑不了。周静元现在呀，目露凶光。咬牙切齿啊！周荣，小姐，你先出去吧。你先去前头，把灵堂料理起来。我在这里还有一些事要办。
1: 这
0: 快去！这周荣啊，不敢违抗命令啊，哆哆嗦嗦退出书房，把门也关好了。他去前堂。布置灵堂去了，这里就剩下周静元和何淑珍。到底周静元在这里怎样对付何淑珍，这周荣就一无所知了。关着门，谁也没看见。咱转过来再说吏部选院。那么现在已经快到三更天了，吏部选院里的气氛呢，就没白天那么紧张了，有所松缓。为什么呢？大部分考生都已经答完卷子了，有的呢，在这最后一刻从头到尾的阅看，检查检查吧。还有那些极少数的那些笨蛋，还在那里满头大汗的书写呢。那可能啊，答卷比较慢。主考官狄仁杰 从头天晚上到现在一直在考场监督，没有休息一会儿啊。坐在大堂之上也不休息，有的时候同沈怀下来溜溜，来回巡视，一天也巡回了三四十次。现在老头子也已经累了，端坐在正堂之上，微合二目，在那闭目养神。沈怀又刚刚巡视了一遍现场的警卫，一看呢，秩序井然，没什么意外。然后返回正堂，正想向狄仁杰汇报情况呢，但是一看狄仁杰双目微合，哟，大人休息呢，老头子这一天一宿没睡觉了，休息一会儿吧，我甭打扰了。于是沈怀敛息屏气，肃立案旁，在那等待狄仁杰醒来。说着沈怀不累吗？他也累，但是呢，那毕竟是一个常年习武之人呢，忙碌了整整一天一宿，到现在虽然脸上有些疲劳，但是呢，精神头仍然十足啊。白天忙碌不敢想什么，现在事儿忙完了，本来向狄仁杰汇报，一看狄仁杰正在休息，自己只好站在旁边。这么一静下来，这沈怀呀，这个内心里忐忑不安呢。自打下午这杨林猝死开始，这沈怀的内心始终都处于一种强大的不安之中。只不过沈怀这个人不简单，定力非常厉害，旁人轻易看不出来。虽说心里头闹心，但是表面上仍然不露声色。那么现在沈怀略微的侧过身子，眼睛悄悄的越过狄仁杰的身影，投向正堂的屏风后面。因为杨林一死，狄仁杰呢就让人把尸首抬到了那里，停在里面了。当时沈怀陪着狄仁杰仔细的勘察了杨林所在的号房，没发现什么有意义的线索。不久之后，大理寺正卿曾太曾的人也微服赶来了。那么曾大人一来，狄仁杰把曾太就叫到正堂之上，把经过对曾太叙述一遍，说能不能现在验尸啊？哎呀，曾太一脸难色呀，怎么呢？今天曾太呀，在择天门楼上陪着女皇武则天在那里看赛宝百戏盛会呢，是从那里把曾太给叫过来的。听到狄仁杰的讯息之后，赶紧换了身便服，就匆匆忙忙赶来了，仵作没有带，所以不能够现场验尸。但是对杨林这个人曾太不陌生，因为杨林行卷的师父曾太不都看过吗？对这人的来历，狄仁杰也向他讲过，也算了解了。所以大家不用多说话，狄仁杰就叫沈怀把接杨林入府后的这一番经过简略的又描述给曾太听了一遍。刚把这个前情说完了，还没来得及分析案情呢，这个时候啊，大理寺又有人来了，送来急信说不得了了，择天门楼前的赛宝和百戏盛会出了意外了，鸿胪寺正卿周良坤诡异的死在当场，请曾大人立即过去处理。啊！一听这话，狄仁杰、曾泰连同沈怀都大吃一惊了。什么？周良坤死了？诡异的死了？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得等你去看呀。哎呀，那相比之下，你这边死个举子，那边死了一个国家三品要员，那当然是周良坤的案子更要紧了。曾泰没办法，赶紧告辞。临走的时候，狄仁杰吩咐曾泰把杨林尸首带上，顺便送去大理寺查验安放，是 就这么着，曾泰把这杨林带走了，也就是说现在后面没有杨林了，但沈怀呀总觉得杨林好像还在那里，他不由自主的往那望了望。这个时候突然间呢，狄仁杰开口了：“沈怀呀，这下子，沈怀从沉思中猛然醒来，赶紧的甩目一看，狄仁杰把眼睛睁开了，面带和蔼的微笑，正朝自己点头呢。啊，大人，沈怀啊，你眼往后看，是在琢磨杨林的案子，还是周良坤的案子呀？”哦，沈怀不好意思的一咧嘴：“哎，大人呢，我也就是随便瞎想想。”狄仁杰点点头，撑着桌案缓缓站起身来：“离三长还有一个时辰不到，也不要浪费这些时间呀，你我正好把杨林的案子探讨探讨。”哎呀，沈怀赶紧躬身抱拳：“沈怀哪里有资格跟大人探讨案情啊，还请大人赐教。”狄仁杰这个时候已经夺到沈怀面前了，双目盯出来局促：“啊，大人，我倒觉得杨林应该就是死于疾病，或是自杀。”“哦，说说你的理由。”沈怀现在呀就觉得头皮都发麻了，勉强的镇定了一下：“啊，大人呐，其实理由很简单，今天这吏部选院的考场戒备森严，无关人等根本的不能入内呀，考生所用的食水也都是由选院统一派发的，那不能有外面过来，别人都安然无恙，所以呢这个食水本身那肯定没问题。那如果食水没问题的话，那杨林被他人所杀的可能性那就几乎为零啊。要照这么来看，杨林若不是突发疾病，那就只能是他自己带了毒药进入选院，然后把自己的毒药下入食水之中自杀身亡的。”狄仁杰扫了沈怀一眼，微微一笑：“啊，老夫明白你的意思。沈怀啊，考场秩序是由你负责维持的，这里发生命案，你当然急于摆脱干系，对这一点老夫完全可以理解。”“大人，那卑职不是啊。”狄仁杰伸出手拍了拍沈怀的肩膀：“人之常情，人之常情嘛，何须抵赖呀。再说了，对你的尽责尽力老夫全都看在眼里，当然不会质疑呀。因此老夫可以断定，在这个院子里面，就算是要行凶，也绝对不会是外来之人呐。”“啊，大人，难道什么？”狄仁杰意味深长的反问沈怀，一看沈怀把头一低不言语了，狄仁杰轻轻的手捻虚然，微微一笑：“沈怀啊，你太紧张了，经过五座验尸，我们才能够最终确定杨林的死因，现在都不过是在考虑各种可能因素罢了，老夫并非有所特质啊。”“哦，对了，你刚才说杨林或者是自杀，倒也算是一种假设，但是他为什么早不自杀晚不自杀，而偏偏要来到这选院自杀呢？”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狄仁杰与沈怀在这里

0: 研究杨林死去的原因。沈怀就说了，说我觉得杨林可能是自杀。你看，在这科场死去，这里所有的人用的都是一样的饭食，喝的都是一样的水，要是中毒，那所有人都中毒。那现在只有他一个人中毒，可见这毒药是杨林自己带进来的。那也就是说，杨林这是自杀。可狄仁杰就提出一个疑问，那就是杨林如果是自杀，他为什么会选择在科场寻死？这让人意外啊。你说我自杀，我跳楼，我跳河，你跳去呗。现在这沈怀呀，这脸是无缘无故的变白了。狄仁杰在一旁，沈怀现在把脑袋垂得更低了，牙关紧咬，一声不吭。就这个时候，外面有人喊上了：“三竹进。”这考试啊，要考三竹。到晚上点蜡烛，三杆蜡烛点完了，那就得收笔了。你说我没答完，没答完也不行了。考试时间已到，马上交卷。狄仁杰往四下一看，果然发现这廊下考生是纷纷撂笔的撂笔。哎，有的呀把卷子吹干，有的呀伸伸懒腰，哎呀，可够累的呀，坐了一天了。狄仁杰一看大家伙都考完了，狄仁杰一笑啊，哎呀，时间真是过得飞快呀，眼看着就慰问一下静媛小姐。哎，沈怀一听这种吩咐，稍微的犹豫了一下，但是不能拒绝呀，上知下派，只能点头称是，然后一转身低着脑袋噔噔噔噔噔噔噔，可以说是小跑来到选院门口。到这里呀，这有些守卫发现沈怀呀，哎呦，这脸色太难看了，铁板的一张脸。沈怀吩咐众人要维持秩序，看着考的差不离了。沈怀一看这考生差不多都走了，刚打算招呼牵牛卫撤岗，就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响起，哎，沈将军。沈怀一听有人喊自己，回转身形这么一看，有一个身材矮胖、穿着富贵的一个年轻人，看着面熟，但是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了。就见这个人呢，脸是一阵白一阵红，十分胆怯，犹犹豫豫，好像终于鼓足了勇气似的，这才来到沈怀面前，冲着沈怀一躬倒地。哎，沈将军，在下兰州贡生赵明玉。哦，赵明玉，你找我有事吗？
1: 是我想请问您一下，这个杨林他怎么样？他还好吗？
0: 沈怀一听着赵明玉向自己打听杨林，马上沈怀呀，这对眼睛是金光四射，上一眼下一眼，把这赵明玉打量了108眼。杨林，你和他有关系吗？你认识他？
1: 小生啊，乃是贡生兰州同乡会的会长，杨林呢？是我们兰州的考生，小生过去呀，跟他相识，所以特地来询问一下他的状况。
0: 说完这些话，赵明玉发现这沈怀仍然是面带狐疑，
1: 赶紧又说：“沈将军，您忘了，咱俩见过面呀，在会香茶楼啊，您当时和杨林，您不记得了吗？”
0: 沈怀一听，啪，把手一抬，赶紧打断了赵明玉的话：“别往下再说了。”

0: 怎么呢？在这里说那么多，对自己没好处。啊，我知道了，我记得你。哼，你是要打听杨林现在的状况
1: 啊？啊，是啊。今天考试的时候，好像杨林那边出什么事了吧？
0: 具体啊，我也不太清楚。人已经被送到医馆了。正在让郎中诊治呢，不过呢，看样子这病情不太妙啊。
1: 哦，哎呀，赵明玉一听，嘴一撇，马上愁眉苦脸起来。这个杨林呢，怎么这个时候突然犯病了呢？
0: 沈怀没心思再理他了，转身要走。哎，沈将军，这赵明玉当当紧赶两步，又把沈怀给拦住了。当时沈怀呱嗒把脸一沉，赵先生，本将还有公务呢。
1: 是，
0: 这赵明玉赶紧作揖呀。
1: 小生不敢叨扰沈将军。不过呢，我这里有样东西，好像是杨林的。
0: 说着话，赵明玉双手拖出来一个蓝布小包袱，递给了沈怀。沈怀一皱眉呀。这是什么呀？
1: 是这样的，刚才呀，我离开考场的时候，是门房交给我这个包袱的，说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但是我没带过包袱啊。昨天我是空身前来的，没有寄存过任何物件呀。所以我估摸着，这是杨林给我写的，因为这个字我认识。
0: 哦，沈怀赶紧低头一看这个小包袱。小包袱上果然写着"赵明玉"三个字。
1: 沈将军呢，这个字迹呀，我非常熟悉，从小跟着杨林一块读书长大的，应该是杨林的。
0: 沈怀当时这神色一变呢，一伸手，叭，就从赵明玉手里头把这个包袱给抢过来了，放在手上掂了一掂，有一点分量。不像是完全的衣服什么东西，赶紧的把这蓝布给打开，
1: 打开蓝布包，这里面呢是裹得紧紧的一个黑布包，
0: 再把这黑布包打开呀，当时沈怀这心呢嘣嘣嘣嘣就跳起来了，鬓角都出了汗了，怎么了？这个黑布包里头包着一柄紫金剪刀，
1: 杨林对这把紫金剪刀是再熟悉不过了，没想到在这里看到了，他一见剪刀心里一惊，心里一惊，马上啪，立刻把这包袱重新的给裹好了，极力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0: 啊，既然是这样，那这个包袱啊就先放在我这里了，我会找机会带给杨林的。
1: 是，那让沈将军费心了，费心了。
0: 沈怀说完一转身走了，这赵明玉就没有再追，看着沈怀远去的背影，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把自己也吓得够呛，转回身他也走了。等到他一走，沈怀进了选院，来到一个没有任何人的地方，赶紧的把这个小包袱在身上藏好了。那年代这个人的穿着呀也比较肥大，把这包袱藏起来没费力气。然后呢就回到正堂，现在所有的卷子都已经收起来了，而且装订好了，密封好了。然后狄仁杰亲自给上了封条，放在一个小木匣子里，吩咐沈怀带着木匣咱们打道回府。简短接说呀，8月2号清晨，沈怀把狄仁杰护送回府之后，然后马不停蹄就赶到了州府。他到的时候啊，这个灵堂还没有搭好呢，昨天发生的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谁家准备这个呀？所以一晚上临时搭灵堂，到现在。

在这个灵堂还没搭好，府里的这些仆人们呢，上蹿下跳，哭声震天呢，有真哭的，有假嚎的。转眼之，这个局面呢十分混乱。沈怀一看呢，就一皱眉头。本来沈怀呀不愿意来，这要不是狄仁杰吩咐，我哪有兴趣来凑这个热闹啊？啊，这周静元我看见就腻歪，不愿意来。但没办法呀，上至下派，上峰的命令不能违抗。所以这沈怀一路赶来呀，这心里头就一直琢磨着，我呀最好到门口吃个闭门羹，人家不见，哎，我再回来是最好了。哎，没想到到了门口一通报姓名，有家人往里一送信，这大管家周荣噔噔噔噔急急忙慌的亲自迎接出来了。沈怀一看这周荣啊，披麻戴孝，一身重孝啊，来到门前陪着狄仁杰来到周府，为的就是周良坤和生死簿的案子。没想到啊，时隔8个月，周良坤命丧黄泉，那么有关生死簿的一切真相又会如何呢？这沈怀一边想一边走，眨巴眼的功夫就来到了后院书房。周荣上前梆梆梆轻叩房门，就听里面传出来一个女子平淡的声音：有请穿白挂孝。有那句话呀，叫要想俏一身皂，再想俏是一身孝。这人呢，要想漂亮，浑身上下通身黑，干净利落；说再想漂亮，浑身上下通体白，那更加漂亮，这叫一身孝啊。那周静元今天那是真的一身孝，一身重孝，连头到脚我的避开了这种眼神啊。周小姐，沈怀低声的说了这三个字，表示打招呼吧。周静元呢，冷冰冰的回答了三个字：沈将军。沈怀干咳了两声，突闻周大人身故，所以狄大人让卑职过来看望一下，所谓生死有命吧，还请周小姐节哀顺变。多谢狄大人费心。这周静元呢，声音还是这么冷冰冰的，但这句话说完之后，周静元突然间扬起脸来，对着沈怀是诡异一笑：沈将军，您请坐。沈怀一听，我坐什么呀？我赶紧的呀，走吧。周大人心丧，府中还有很多事务需要料理，本将啊也帮不上什么忙，就不做了。等待周大人出殡之时，本将一定再来祭拜啊。我告辞了。说完话一抱拳转身要走。哎，

0: 双大眼睛就在这沈怀脸上滴溜溜直转悠，看着沈怀浑身不自在。最后沈怀实在没辙了啊，周小姐呀，有什么话呀，就请快说吧，本将啊还有公务。哦，是啊，哈，哎，静远早就知道，沈将军是一位大忙人，敌的人的侍卫长，责任重大，不仅要保卫阁老的安全，还要帮着他查案子。那不知道周小姐，这话什么意思呢？你对生死簿也很感兴趣，对吗？周静元一看沈怀还是不说话，周静元伸手拿出一件东西，沈将军，我告诉你，这里头可有你的事迹。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周静元连着问了沈怀三个对吗？说我爹爹曾经去找过你对吗？他向你提到过生死簿对吗？你对生死簿也很感兴趣对吗？这三个问号一打出来，沈怀吃惊的望着周静元，一时之间哑口无言。周静元也不等沈怀回答，伸手就从怀里头慢慢的掏出了一叠丝绢，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脸上再一次的绽开了一种凄楚的笑容。沈将军，想必我爹爹并没有让你见过生死簿的真容，那么今天我就让你瞧一眼，这里头还有沈将军您的事迹呢。说着话，周静元唰把手一抖，就见那一叠丝绢立刻抖开了，慢慢的往桌上一铺。沈怀这么一看呀，就见这丝绢上面密密麻麻都是蝇头小楷，写的什么玩意儿看不清楚。沈怀瞪大眼睛，情不自禁的伸手过去想拿回来看一看，这手还没有碰到丝绢呢，唰，周静元这么一扯，这丝绢就滑落在周静元的膝上了。怎么样，沈将军，我爹爹没有骗人，真的就有这个生死簿，而且一直都有他收藏着。静元看过才知道，这个东西确实有判定人的生死的力量。沈将军，您想要它吗？就见沈怀呀，把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沉默片刻，噌，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了。周小姐，沈某告辞了。说着话，转身要走，沈怀，你站住！周静元噌的一下子就扑倒在沈怀怀里了。沈怀没办法，赶紧的把周静元接住。就见周静元扎在沈怀怀中，泪流满面呢，抬起眼来看着沈怀的脸，你不要走，爹爹死了，我再也没有一个亲人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求你，求你帮帮我。沈怀深吸了一口气，周小姐，我能帮你做什么呢？周静元这个时候颤抖着把这生死簿拖到了沈怀面前。沈怀，我知道爹爹去找过你，他一定对你提起了生死簿，可你不相信他， 或者是没有拿。

定主意。爹爹，他是为了我。我从小到大，不论想得到什么，他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去给我弄了。不过这一次，我想要的是你。说着话的时候，周静元这个眼光啊，往外直冒火，烧得沈怀赶紧的躲开周静元的目光。周小姐，你发的什么疯啊？周静元突然间一把就把沈怀推开了，然后声色俱厉吼起来了：不，我没有发疯，我没发疯。原来我只不过是看你顺眼，再加上你是敌德人的侍卫长，我想从您那里打探一些消息罢了。可是你偏偏对我毫不在意，我周静元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从小到大哪受过这种对待呀？我不服气呀！我哪里就不如你那个乡下妹子？她又老又丑又土气，根本一钱不值，你给我住口！沈怀这个时候啊，终于忍不住了，大吼了一声，然后一转身，抬腿又往外走。你不能走！背着周静元一把从身后面死死的给抱住了。哎呀你！这沈怀想挣脱，但周静元现在，哎呦，软玉温香一般的贴在沈怀身后了，泪水把沈怀的脖领子都给打湿了。这沈怀呀，也不忍心下狠手啊。哎呀，周姑娘，你这要干什么？我不让你走，你得帮帮我，现在没有亲人了，你得帮帮我。哎呀，你先松开手，嫖子，嘴里塞着布团子，说不出话来，但还在那里呜呜的拼命的叫着。周静元一看何淑贞，当时气不得一处来呀，柳眉倒竖，杏眼圆翻，过去啪伸手就是一巴掌。死老婆子，害死了我爹爹，你还不够，你到底想要干什么？说着话抬腿还要踢呢，啊啪，被沈怀一把拉住了。周静元当时恼了，这里没你的事，你为什么拦我？沈怀手上这么一用力，呦，这周静元哪是沈怀对手啊，当时给捏的呀，疼得倒吸凉气，说不出话来。就见沈怀这脸色漆黑呀，一字一句的就问，这个老太太怎么会在你这里？他一问这话，周静元何等聪明啊，听话听音儿啊，这个老太太怎么在你这里？难道你认识她？哼！沈怀鼻子里哼了一声，这个时候紧盯着周静元的那对眼睛里头是杀气毕露啊。沈怀说，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周静元被沈怀这种眼神给震慑住了，但脑袋好像比刚才清醒了一些。唉，开始的时候我不过是在绣坊碰上他罢了，他说他会退运绣，我就让他来家里做绣活，来了两次而已。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前些天的一个晚上，我在爹爹的书房里又见到了他。周静言用手指指着蜷缩在地上的何淑贞，哎呦，异常悲愤呐！我爹爹跟他在一起，鬼鬼祟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我亲眼看到我爹爹在他面前取出生死簿，两个人还商量了半天，爹爹就把他领进了密室。今天爹爹惨死，我想办法打开了密室，果然发现这个老婆子就在密室当中。说到这里，周静元又是声泪俱下，颤抖的手是紧握丝绢呐。这个生死簿就是我从他的身上搜出来的。哦，生死簿在他的身上，怎么可能呢？你爹爹怎么会把生死簿交给这个老婆子呢？我爹爹不可能交给他的，那一定是他偷的。

0: 沈怀这个时候唰，把眼光又落在了何淑贞身上。莫非他来到洛阳，徘徊数月，就是为了得到生死簿？沈怀说这句话的时候啊，声音特别小，好像是在自言自语。想到这里，沈怀抬眼又看了一下周景元，那周大人为什么要给他看生死簿，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你不也认识他吗？你为什么不去问他呀？
0: 哼！沈怀瞪了周景元一眼，唰，一个箭步就来到何淑贞跟前，伸手嘣，把塞在何淑贞嘴里的布团给扯出来了。哎呦，布团一扯出来，何淑贞趴在地上是大口喘气呀，没把老太太憋死，嘴里头就吐出鲜血来了。看来刚才这周景元呢，打的那一巴掌力气不小，都打出血来了。沈怀呀，可不顾这个老太太啊，在这里又喘气呀，又吐血，一把嘣，就把这老太太的灰白头发给揪住了，咔一下子，把这何大娘头往后面搬过去了。哎呀，何大娘惨叫一声。沈怀也不管这个，牙齿咬着嘎嘣嘣直响。何淑贞呐，你这个死老太婆到底是什么背景，什么身份？你千方百计来到洛阳，阴符在我的身边，要想方设法进入周府，你到底是什么目的？你还不给我从实招来？何淑贞三说了，好几天没吃饭了，到现在又挨打又挨骂，已经被折腾的虚弱不堪了。
1: 沈将军，我是来找儿子的，不是为了别的。
0: 你胡说！沈怀摇晃着何淑贞的脑袋，找儿子？哼，找儿子怎么就找到这周府来了？那生死簿怎么又会落到你的手中？周良坤和你是什么关系？一问这话，何大娘是老泪纵横啊，脸上红一道白一道。
1: 坛子，他找我是把生死簿藏起来。
0: 坛子？周静元在旁边一听，啊对，那天夜里爹爹就和他在一起看衣服毯子。
1: 毯子？
0: 沈怀满腹狐疑的看着这两个女人，就见周静元现在这眼睛跟兔子差不多了，满眼通红啊。尉迟大人说我爹爹，说我爹爹昨天在赛宝会上烧毁了鸿胪寺的宝毯，然后他就冲入剑阵，暴死当场啊。
1: 什么？
0: 周静元这话音未落，旁边的何淑贞听到了，突然间凄厉的喊上了：“
1: 天哪，天哪，这就是命啊，是命啊！”
0: 扑通，瘫倒在地，泣不成声啊。沈怀现在这个心乱如麻呀，伸手又把何淑贞从地上拖起来了。老太婆，你给我说清楚，那个毯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何淑贞现在呀是光摇头，光撇嘴，光掉眼泪，一个字儿都不肯吐露。哎，你给我滚开！沈怀一生气，嘣噔一下子把这何淑贞给推开了。哎呀，把沈怀气的呀，还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哎，哪知道啊，这何大娘嘣一下就扑过来了，一把就抓住沈怀的袍子，撕心裂肺：“
1: 将军，求求你了，帮帮帮帮，还我麟儿吧，还我麟儿吧！”帮帮帮帮，
0: 哎，完全发疯了。沈怀一看呢，这边的周静元紧盯自己，这边何淑贞。

0: 一个劲的说杨林，哎呀，你别喊了，你儿子死了，杨林死了，喂。沈怀一着急，把真话吐露出来了，啊，这话一出，那何淑珍果然不喊了，当时梆一下子就坐在地上愣住了，捏呆呆看着前方，好像禅定了似的。周静元这个时候悄悄的就走到沈怀身边，往沈怀耳朵旁一趴。沈将军，什么耳？阴森的冷笑。这个老太婆知道的太多了，绝不能再留她的性命了，否则的话，对你对我都将是祸害。哦，那你的意思，杀了他？啊，杀？是，周静元那毕竟是个千金小姐呀。你别看有心计，但是没杀过人呢。一提要杀死这个老太太，周静元当时嘴唇一哆嗦呀。哼，沈怀轻蔑的瞥了周静元一眼。怎么，周小姐害怕了？呵呵呵，平常周小姐不是颇有女中豪杰的气概吗？再说了，这可是你我同甘共苦、休戚相关的好时机呀。难道说周小姐的那些情谊都不过是嘴上说说啊？根本不能当真吗？就见周静元这个眼睛越睁越大，最后终于莞尔一笑，我明白了，啊，这样很好，从今往后你我就是一条船上的，对不对呀？沈怀一伸手握了握周静元那纤小的下巴颏，你很聪明，这不正是你希望的吗？就见周静元惨白的脸上竟然隐隐约约出现了淡淡的红晕。我爹爹为生死簿送了性命，我绝不能让他落到旁人手中，除非……说到这里，周静元直视着沈怀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要靠他得到我想要的，也要帮你得到你想要的，只有这样，我爹爹才不白死。沈怀听完这句话，表情很复杂的沉默不语。沉默半天，他终于下定决心，牙关一咬，转头看了看呆坐在地上的何淑珍。何大娘，是时候送你上路了，你不是想见儿子吗？那现在我就
1: 三间一只手一抓何淑珍后脑勺，另外一只手抓着布团，砰，就把何淑珍鼻子嘴巴就给堵上了。这么一堵，喘不气来了。就见何大娘身子抖动几下，眼睛往上这么一翻，当时身子一松，人没气了，整个的让沈怀给憋死了。沈怀一看何淑珍死透了，哼，一松手，嘣，把尸体放倒，把布团也扔下了，伸手从怀里头掏出一块绢帕擦了擦手，抬头看了看周静元，就见周静元站得笔直，眼望前方，胸口是一起一伏。这姑娘毕竟没杀过人，也没见过杀人，没想到沈怀在自己面前杀死一个人，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似的，眼都不眨。

这令周静元心惊胆战呢。沈怀一看周静元吓成那样，冲他微微一笑，看到了吧，杀个人其实很容易。周静元现在呀，遍体冰透啊，冷汗都把衣裙给浸湿了，恍恍惚惚就感觉到一只有力的臂膀把自己的腰给搂住了，耳朵边响起了这沈怀低沉的语调：等我走以后啊，你再把这个老婆子的尸首啊妥善的处理了吧。这周静元下意识的点点头，这个时候啊，他就觉得自己浑身的骨头都像松软了似的，他一下子就依偎在了沈怀的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您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肃反扩大化，革命损失大，多少英雄血洒在屠刀下。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在庄东小为潘家臣是大呼冤枉啊，他怎么能相信自己的丈夫是反革命呢？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这简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因此是大呼冤枉。谭国府呢，无动于衷，阴险的脸，微微的冷笑了一声，哼，冤不冤，夏书记是最了解情况的，你如果要不向他揭发，你能不能答应我，我要亲自去审问潘家臣，我问问他到底是不是反革命，如果他真是的话，我亲手就枪毙了他。谭国府又一声冷笑，嗨，小庄啊，别激动嘛，咱们这可不是国民党的法庭，怎么会用刑讯逼供那套呢？你就相信大姐我的话吧，潘家臣那的确是个反革命啊，那材料我都看过了，老夏要我和你谈谈，就是希望你能揭发他的罪行，跟他彻底划清界限。庄东晓一个劲儿的摇头，不，不可能，家臣不可能是反革命，我跟他是夫妻，形影不离，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是最了解不过的，他肯定是受刑不过，才说出了这些话，这都是胡说，我要求我见他一面，不行，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在他的事情没做结论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跟他见面。那，大姐，我给他写封信可以吗？嗯，这个可以吧？那你就给他写封信吧。于是谭国府命人准备了纸笔。庄东晓提笔在手，刷刷点点，飙着眼泪给丈夫写了封信。信的大致内容是说，家臣，我只有几句话，假使你并没有那些事儿，因受刑不过而胡说八道，那你就不是一个男

假使你有那回事而不敢据实供出，那我宣布从此和你脱离关系。如果你彻底坦白了，改过自新了，我还与你保持我们原有的关系。千言万语啊，落款是东晓。庄东晓把信写完了，看了几遍，然后交给了唐国府。大姐，你看看，麻烦你把这封信转交给潘家臣吧。唐国府呢，把信接过来，小心翼翼地看了一遍又一遍，注字注句地斟酌了半天。小庄啊，既然你有这种要求，我就满足你。不过呀，这封信写跟不写作用都不大。老夏说了，只要你能揭发潘家臣的问题，他会原谅你的。希望你好好的想一想，机不可失，错过了时机可就晚了，你懂的吗？大姐，你放心，他要有问题，我肯定会揭发的。不过他要没有问题，你叫我揭发什么呢？唐国府把脸往下一沉，他怎么会没有问题呢？他那么坚决的反对老夏，不就是问题吗？老夏是中央派来的高级干部，又坚决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反对老夏不就是反对中央吗？还用提旁的吗？就这一点看来，潘家臣就是反革命。庄东晓听了含着眼泪就说，大姐，既然你这么说，就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想吧。唐国府点了点头，好吧，东晓啊，我希望你冷静地想一想，大姐等你的好消息啊。那位说庄东晓想了吗？的确想了。他揭发潘家臣的罪行了吗？没有。庄东晓了解自己的丈夫，知道他绝不会做出反革命行动的。后来啊，这个唐国府又找过庄东晓两次，每一次都是问候的时候挺亲热，一说到潘家臣，庄东晓就断言说，家臣绝对不是反革命，我反反复复想过多少遍了，我只能说这些。如果说他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这我承认。这下唐国府不高兴了，是豁然站起，提高了声音了。好吧，哎呀，姐妹一场，我也做到仁至义尽了。老夏呢，也算做到仁至义尽了。既然你这样顽固，我们也无话可说了。唐国府说到这儿，把袖子一甩，转身走了。到门口，他提高了声音交代了一下：“来人，把庄东晓给我绑起来，押到徐家湾去。”这徐家湾呢，是下级专门关押这些他认为是反革命的人。庄东晓于是被关进了村头一家祠堂的东耳房里，可就这房子大小咱不说，这条件是特别的恶劣呀，见不到阳光，阴森潮湿，里面关押着二十几个人，跟撞饺子一样，一个挤着一个。有的人呢，伤口都化了脓，屋里弥漫着一股股的恶臭。庄东晓看看这些人，大多数的他都认识，只是有的人瞅着面熟啊，叫不上名来。他发现这些人有的垂头丧气，有的是泪流满面，有的是咬牙切齿，满不在乎。他慌忙找了一个空闲的地方，靠着墙坐下了。他刚坐下，他就感觉到旁边啊有个人在叫他，庄同志，庄同志。为什么这个声音呢？不敢高声，怕门卫听见，所以压低了声音。庄东晓回头一看呢，不认识，但瞅着又面熟，

同志，你叫我吗？啊，正是。你是哪位？哎呀，你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姓戴，我叫戴君石。庄东晓一听，这心里就一紧呐。他知道这个人吗？戴君石不是红九师政治委员吗？怎么也给抓起来了，而且还打成了这样。他一看这戴军师浑身是伤，鼻青脸肿，浑身上下全是血嘎巴，一层套着一层啊。戴军师呢，看见看押的战士啊在门口睡着了，所以才小声的对庄东晓说：庄同志啊，看来我是活不成了。那个保安局的局长江气也，他们用皮鞭子打我，打得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可以说是死去活来呀。他们就一个县一个县，一个团一个团的问我，谁是改组派，谁是 AB 党，把我的心掏出来，我要献给党看看，是黑的到底是红的。庄东晓听完了，真好比是万箭穿心一样，眼泪唰就流下来了。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就大声的从外边喊：来人，我要见夏曦，我要见夏曦，我有话要说，我要跟他辩理。庄东晓这么一喊不要紧，外边站岗的打瞌睡那几个卫兵给惊醒了，赶紧开开门进来，就问：你吵吵什么？你要造反吗？我要见你们书记。见书记？嘿嘿，你们这些反动的改组派 AB 党还想见我们书记？你想什么来的？我可告诉你们，都给我老实点，你们要想炸狱，要想造反，我老子枪毙了你们。你们竟勾结敌人打我们苏区，我们苏区丢了那么多土地，死了那么多的老百姓，都是因为你们，都是你们干的。来人，帮着我把他嘴给他堵上。说着他们拿了一大堆棉花，把庄东晓的嘴被棉花给塞严了，外头给戴上嚼子，想喊你也喊不出来，想说也说不出来了。气得庄东晓脑门子上的青筋都鼓起来多高，眼睛都要瞪裂了。以上所说，这就是夏曦的第一次肃反造成的后果。往后啊，还有第二次和第三次呢。这一次被误杀的人主要有四种：一，怀疑中央分局路线的正确，反对中央分局的人；二，右倾机会主义者；三，替机会主义辩护的调和派；四，对上级指示怠工和反抗的人。凡是这四种人都得被肃反给反了。这次肃反本来就激化了党内的矛盾，一是扩大化，更是滥杀无辜，连有些肃反委员会的成员呢都看不下去了。夏曦啊火旺上撞，大骂他们是动摇分子，因此对这些肃反人员也进行了镇压，这些人有的被抓，有的就逃跑了。可夏曦呢，还以为自己功高盖世，干得很不错，他洋洋得意，认为这大获成功，还舔着个厚脸皮给中央写了报告。这下多少军政的高级干部、低级成员都被打成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的骨干，是加以迫害呀、啊，甚至连有些已经牺牲的指挥员也被打成反革命。本来欣欣向荣的红三军和湘鄂西苏区，让夏曦这一通肃反给搞得军

行政干部短缺，许多工作是无法开展，可以这么说，是损失惨重啊。敌人办不到的事儿，他办到了；敌人不可能办的事儿，他办到了。这家伙可以说是罪行卓著啊。咱们前面说了那么长时间，又什么改组派、第三党、AB 团，又什么取消派，等等等等，有人可能听着不太明白，这到底都是什么组织呢？为什么这些组织都是反革命呢？现在咱们就逐一的解释解释。咱们首先解释解释什么叫改组。有很多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九一八事变之后，蒋汪合作改组派就投靠了蒋介石。第三党实际上是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组织的一个党派，这个党派和改组派差不多，既反国民党又反共产党，倡导平民起义革命。这第三党啊，认为国民党的贪污腐化和共产党的暴动都会毁灭中国的农村，所以啊，要把两者都消灭。后来蒋介石在1931年把这个邓演达给捕杀了，第三党被迫转入地下，基本上销声匿迹了。后来在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咱再解释解释什么叫 AB 团。 AB 团呢就是英文的缩写，其实呢原名就是反布尔什维克，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北伐战争时成立的反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一个组织。成立啊只有3个月，寿命不长，就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暴动给摧垮了。还有一个叫取消派，就是苏联的托洛斯基主义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合流。这个派别完全否定共产党在农村实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前景持悲观态度。实际在这个时候，除了取消派别之外，其余的派别都已经销声匿迹了，取消派也无法掀起多大的风浪。可是呢，以王明为首的中央为了遵从苏联传达的肃反经验和剪除异己，把他们重新搬上来是乱扣帽子，打击与自己不同主张的人，真是帽子满天飞呀。1932年8月1日，这夏希一声令下，在周老嘴召开了公审 AB 团第三党改组派的大会。到会的代表和右边都是群众的坐席。这天上午10点左右，各机关团体和群众是陆续进入会场。像这么大规模的会议，在苏区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啊。再说了，又是公审苏区党政军众多重要领导干部，这么样一个大会，谁敢不来呀？所以会场是黑压压的，挤满了人呐。大会由江启也主持，和这小子拨楞着小脑袋洋洋得意。哎，首先在宣布开会之后，便指挥大家还唱起了国际歌。唱完了国际歌之后，他宣布夏希为大会的总指挥，卫士军为主审，省委的书记和几名委员坐在主审两边。江启也还从群众中挑选了几个不识字的群众为陪审。这主审卫士军先发了言，哩啦啦啦的说了一大堆什么大会的意义啊，反革命的危害啊。可是因为他是外地口音，大伙儿听不懂，都瞪眼看着他，摇头晃脑的，不知他说些什么。卫士军讲完了之后，夏希开始讲话了。呵，这夏希有派头啊，挺着胸脯，背着手，舔着肚子，

东瞧瞧西看看，俩眼瞪得倍儿亮溜圆。他开始要说话了，台下上万的人都抻直了脖子竖起耳朵，要听听这位北方分局的最高领导人怎么讲话。不接前文，1932年8月1日，夏曦在周老嘴召开了公审 AB 团第三党改组派的大会，到会的代表500多人，群众10000多人，黑压压的，一眼望不到头啊。夏曦开始讲话，这夏曦胸脯一拔，双手一背，是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呐。鄂西苏区的反革命分子，为暴露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嘴脸，并使群众明了肃反的伟大意义，特召各革命团体组织参加这个公审大会。这夏曦嘚不嘚讲了一通之后，接下来肃反委员会的委员叫鲁毅也发言了。咱们长话短说，鲁毅也说了一堆什么反革命分子比蒋介石还坏，希望剩下的反革命立即自首坦白等等等等。然后各工农代表也发了言。咱必须说明，这些代表啊，目不识丁，大多数都不认识字，就上台说了几句反革命分子应该被打倒的话，哎，有的甚至就喊了一句打倒国民党就下了台了。代表们发言之后，江启野也大声喊道，这些被捕之人与改组派的关系现在由国民党特务亲自交代，大家自然就注意听了。会场上是鸦雀无声，跟没人差不多。张继侯倒剪二背，低着头吭哧了半天才说，我叫张继侯，是国民党的特务，上头派我来洪湖，是与这里的改组派联系的，和我直接联系的人叫杨国茂。据我所知，洪湖的改组派挺多，四川籍的首领叫胡慎己，陕西籍的首领叫杨家瑞，江陵的首领叫侯卫文，绵阳的首领叫徐许，还有洪湖地区改组派的书记是万涛，组织部长是杨成林，宣传部长是潘家臣，副书记是柳之询，还有这说到这儿，张继侯啊干瞪着眼睛说不下去了。原来这些话呀都是江启野教给他的。开会之前，张继侯啊被个别谈了话，江启野告诉他，我告诉你，当众你要一五一十的说得清楚，这些人名必须一个不落，说错了我不答应你，明白吗？张继侯点头答应了，在底下背了几遍，把这人名叭叭叭背得挺熟。结果这一上台，他一看这个阵势，他有点腿肚子转筋，往台下一看，那么多人都盯着他，他也有点紧张，所以啊一紧张说了一半，把后边的他都忘了，这一下非常尴尬呀。会场上是一阵骚动，江启也看张继侯说不下去了，就把他往旁边一推，对开会的人说，同志们，张继侯紧张了，一时想不起来了，我现在告诉大家，在我们苏区内混进了许多改组派 AB 团和第三党，有许多可担任了党政军要职，他们组成联合省委，
一开始。

时，我们抓获的改组派的省委书记是医院的医生，叫罗汉。后来又发现的是侯卫文，再后来才发现他们的联合省委书记是万涛，他们还有中央办事处由潘家臣、刘志群组成，书记就是刘志群。改组派在红军中设有军长，胡慎己就是改组派的军长，下设师团委支部，还有蒋奇也说到这儿也编不下去了。夏曦一看十分的尴尬，他马上站起身来，哎，我说两句，你躲在一边去。哎，是是。蒋奇也往旁边一退，把头上的汗擦了擦。那位说他出汗干什么？亏心呢，瞪眼胡说八道。那诬陷人他心里头也不是滋味，为啥不是滋味？他理亏嘛。夏曦一看赶紧站起来替代他说了，乡亲们，从目前的情况看，在我们苏区改组派的资格最老，人数也最多，第三党在军内多，地方上少，他们的阴谋主张是在机会主义的掩盖之下，使党和群众受到相当的影响。正是因为这样，潘家臣在党内提出的租佃政策，结伙反对四代会，就是他们的反派欺骗下层的工农分子，说现在的分局领导有问题，需要改造。再有就是拿枪威胁他们，动员后谁要不加入就得被打死，告密的人也被打死。他们还根据人的爱好来做工作，咱举个例子来说啊，他们见你愿同女人混，就用王八委员会、恋爱委员会来拉拢你；见你好吃喝，就用吃喝委员会来拉拢。还有什么花花会、野猫会等等等，名目繁多的组织及其手段，使那些政治水平低的工农分子在玩笑之中就被他们吸收了。而后嘛，就宣布你参加了他们的组织，你若不从就有生命危险呐！啊，同志们呐，可怕不可怕？卑鄙不卑鄙？夏曦说到这儿换了换口气，接着说，他们组织的发展主要是在洪湖的水灾时期，利用党内一些人悲观失望的情绪，从而壮大了他们的组织。现在我们发现混入我们苏区窃取党政军内要职的改组派 AB 团第三党的人有万涛，省委监委委员侯卫文，省委巡视委员潘家臣，省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才，红三军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刘志群，红八师师长段玉林，参谋长胡慎己，政治部主任戴军师等等等一大批人。哎呦，夏曦把这些改组派的名字这一股，真的是假的？所以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这江气也瞪着耗子眼睛一看群众的情绪不稳，立即举手呼口号，大家注意，跟我一起喊口号，工农兵联合起来。江气也这么一带头，大伙只好跟着。江气也又跟着喊，打倒反动的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群众又跟着喊。几个口号喊过之后，会场上果然情绪就平静了许多呀。你看他有招没有招？这就叫扭转视线。夏曦走上台来厉声说，来人，将改组派首恶分子带上来。这时候一队战士把万涛、潘家臣

柳之群、彭国才、孙德清等这些曾经给湘鄂西苏区立过汗马功劳的重要的党政军干部都给押上来了。这些人都双倍盗检，嘴里堵着棉花，带着嚼子，一个个是横眉立目，怒眼圆睁，这一张张愤怒的面孔，前来参加大会的人都非常熟悉啊。谁不知道啊，从前是这些领导人领导苏区人民和敌人斗争，今天却都成了反革命，大家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简直跟做梦差不多少。这时候夏曦露出满脸的杀气，恶狠狠地说，现在我宣布对万涛、潘家臣、柳之群、彭国才、胡慎己、戴军石、侯卫文、孙德清、段玉林等人，把这些反革命分子处以死刑，立。下边他要说立即执行，这个立字刚要出口，正在这么个时候，就见一个人慌慌张张跑上台来，拉住夏曦的衣服，夏书记，不好了，敌人大队人马离咱这儿就剩下50多里了，赶紧跑吧，晚了就跑不了了。嗯，夏曦就一愣，你看来了有多少人？哎呀，国民党军队无边无厌呢，至少也得有2-3个师。夏曦一听到这儿，这脸刷就变黄了，江气也赶忙也过来了，夏书记，趁这机会赶紧快下手吧，如果晚了咱们也走不了了，把他们收拾了就得了。

夏曦说到这儿，两个腿的腿肚子已经抖得往前面转了，赶紧对姜七爷英雄死后，许多老百姓都偷着把他们的牌位供在家里以此纪念呢。英雄之死让千万人落泪，但也有人给夏曦这一手喝彩。这人是谁呢？就是当时掌控中央政权的王明。王明觉得湘鄂西的这次肃反虽然取得了伟大胜利，但路线和处理问题上还是有点偏右，言下之意还不够狠，还没到时候，还要更坚决地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大家可以看出，当时王明的左倾中央左到了何种程度啊！到了1932年的六月，蒋介石为了围剿苏区，调集了50万大军，组成左中右三路，首先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围剿，其中左路大军专门进攻湘鄂西苏区，大概有10万之众啊。在国民党军围剿即将开始之际，红三军主力再次进至京山、应城、造势之间的地区。到了7月2日，红三军以红八师围攻京山城，红三军主力集结在京山东南地区待机。洪湖苏区的红军主力仅剩下以唐赤英为师长的警卫师。从7月14日起，敌人的三个纵队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向京山地区逼近，企图寻找红三军主力决战。此外，敌人还派飞机炸掉了浮桥，企图堵塞红军的退路。为了避敌锋芒，贺龙率领红三军撤离了京山，向西转移。可由于敌人的跟随，红三军难寻战机，只得掉头向东分散，撤回洪湖。红军这一分散呢，敌人仗着兵力的优势，切断了洪湖与湘鄂西苏区其他部分的联系，然后敌人调集大批部队是进攻洪湖。在洪湖危在旦夕的时候，作为洪湖苏区主力的红三军情况却是相当的不利啊。红三军呢，因为执行夏曦的军事冒险主义计划围攻京山，不但没能把敌人的战线撕个口子，还因为辗转作战伤亡很大。更重要的是，在肃反中许多优秀的军事干部被诬陷错杀，加之洪湖苏区水灾过后粮食奇缺。就在这时候，左倾中央分局又由进攻中的军事冒险主义变成了防守中的军事保守主义，主张处处设防，节节抵抗。可红军本来人数和装备上就处于劣势，这么做根本就是拿鸡蛋碰石头。碰了几下，这夏曦也感觉到不妙啊，就命令红三军是连续作战，拿下荆州旁边的沙市和草市。一道命令挨着一道命令，话分两头。再说贺龙和段德昌，其实所以这夏曦呀还想利用贺龙，没敢动。段德昌呢，跟贺他眼见着肃反，这叫什么肃反？哎，简直是胡来呀！要说旁人我不知道，万涛、柳之群等人，他们怎么就成了改组派了呢？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了呢？这不是胡说八道、无中生有吗？死了那么多的好同志、好朋友，贺龙难过的几天都吃不下饭去，但是又无能为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要相信党组织的安排。可偏偏这顶头上司夏曦又是这么一种人，怀疑夏曦就等于怀疑党中央。难道说党中央派错了人？你说怎么办呢？把贺龙也搞糊涂了。现在贺龙啊，成熟了很多，要搁这前几年他早就跳起来不干了，现在不能这么做呀。贺龙啊，翻来覆去理不清个头绪，他不知道这个夏曦是自个儿的领导还是敌人。他所下的这道命令一道比一道荒唐，他根本就不懂军事。贺龙心说，别的我不知道，路线我分不清，那么打仗我还不懂吗？这是拿着我们弟兄的性命往枪口上去撞啊！眼见着这些可爱的红军纷纷倒下，贺龙心都碎了。他接到命令之后一看，叫攻打沙市和草市，贺龙这火腾就上来。他真想骂夏曦的八辈祖宗，坚决拒绝执行这种命令，但是自己劝自己呀，冷静啊，贺龙，冷静啊！一招失足，千古恨。哎，夏曦是北方局的书记，绝对的最高领导，不执行他的命令，这玩意儿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哎，可这段德昌啊，比贺龙那脾气还暴。这段德昌啊，早就骂祖宗了，贺龙劝的不只是一次。今天他接到命令之后，段德昌是忍无可忍，他用手指着外边就骂：“好你个夏曦，你懂得什么叫军事吗？你懂得如何作战吗？你是胡乱指挥呀！老子就不听你的，我要跟你拼了，我要找你去辩理。”贺龙一看，赶紧把他给拦住了。我说德昌啊，千万保持住情绪啊，千万冷静啊，跟夏曦说话一定要句句占理，千万不可大喊大叫的。我知道了。书说简短，两个人到了指挥部，见到了夏曦。行完礼之后，贺龙就说：“书记，沙市城墙坚固，敌人防范甚严，红军两次均未打下，而且损失惨重，这么样打下去，这是个亏本的买卖，咱不能硬碰硬啊。”段德昌也说：“书记，这仗没法打，敌人占据有利的地形，又有那么好的武器，我们连重武器都没有，哪能硬碰硬啊？这仗不能这么打。”我不出二人所料，夏曦不听则可，听完之后那小脸刷就撂下来了，极其不高兴。他背着手看了看贺龙和段德昌，依我看，以前嘛，之所以没打下京市沙市，是错误路线所致。如今嘛，有王明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京沙必能指日可下呀。换句话说，能不能顺利地拿下京沙，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表现呐。段德昌听完之后是强压怒火呀，把脑袋扑棱了扑棱。书记，沙市草市两个都是大城市，我们现在减员严重，武器缺乏，弹药不多，如何去打呢？夏曦听完之后把腰板一拔，敌人全力进攻我们苏区，所以大城市防守肯定空虚，是不是这个理儿？咱们虽然减员比较多，但在王明同志的正确路线领导下，队伍也出。

结了，所以拿下这两个地方不成问题呀、啊。你们让八师打沙市，攻打沙市和草市，但是命令也得执行啊。于是就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这草市还好一点，敌人少得多，城墙也不是非常坚固。红九师奉命之后，经过几天几夜的浴血奋战，哎，总算把草市给拿下来了，但是伤亡惨重，损失极大呀，弹药几乎都用完了。可是沙市就不一样了，沙市城墙坚固，而且敌人在城中又增兵一个师，红八师打了好几天，损失惨重。这时候贺龙、段德昌也得到了情报，大批的敌人援军已经向沙市方向移动。他们一看情况不妙啊，再过两天腹背受敌，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们就向夏曦提出了要撤军。夏曦一听，什么撤军？哎呀呀呀呀呀，你们两个人是思想又轻啊，不积极指挥呀、啊。夏曦心里一翻个，这贺胡子和段德昌是不是改组派、啊、嗯，为什么不执行军令啊？这不行，我得派人看着他们点儿。当时他派关向英前往督战，这关向英啊简直就成了监军了。这时候敌人援助沙市的先头部队已经赶到了，沙市守敌一看也支棱起来了，于是出动了人马两路配合攻打红军。红军的损失更惨重了，是节节败退，赶紧向夏曦禀报。夏曦下了命令了，给我守住，不得撤退，要展开阵地战，谁要撤退就地处决，明正典刑，守住。你说这怎么办？贺龙和段德昌只得指挥部队构筑工事与敌人抗争，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在条件极不利的情况下，只有死守啊。段德昌年轻，他可不干了，他指着工事对贺龙说，我说胡子，咱们这是和敌人寸土必争啊，用不了两天咱的人就得死干净了，这样打我绝对看不下去。我说胡子，干脆咱们撤吧，不能再这么守下去了。贺龙拧着双眉，瞪着眼睛，半天没说话。贺龙是不想撤退吗？不是，他是对夏曦还抱有一点希望，希望夏曦能下令撤军，那不就名正言顺了吗？所以他没同意段德昌的要求。又等了两天，命令还没下来，眼看敌人是越打越多，红军的人是越来越少，堪堪就顶不住了。关向英全都看在眼里，他是监军，他一看呢，情况的确是不妙。贺龙就跟他商量，我向英啊，你看见没，再这样下去红军非得彻底垮台不可呀，你说怎么办？关向英考虑了一下，就说，云清，那你说呢？贺龙是斩钉截铁的回答，部队马上就得撤，要跳到圈外去，在敌人的背后与他们周旋，只有这样才能保存实力。关向英嘬了半天牙花，这夏书记他没有命令。贺龙冷笑了一声，夏曦离着咱们200多里，我们打仗还要听他的遥控，这仗怎么能打好？你说。段德昌也说，夏曦知道这里敌人有多少吗？他了解咱的情况吗？

0: 他是就凭着他的想象命令我们打仗。你看看，再不跳出去红沙市和草市之后，夏曦就命令红七师分兵堵口阵地防御，阻止国民党的进攻。对得清被当作改组派处死了，调来个新任的师长叫王一鸣。夏曦见到了王一鸣之后，怒气冲冲就问他，为什么红七师退到了老兴口，你为什么不把敌军给我顶住啊？你说。王一鸣本来就惧怕夏曦，一看夏曦这副模样，王一鸣吓得直哆嗦呀。
1: 对，
0: 夏书记，敌人比我们，夏曦是一个白面书生，他哪懂得什么军事啊？要说懂军事嘛，就是看过《三国演义》，哎，还不会活用。王一鸣这一问他，他还认为自己真是内行呢，很得意，把脸又转过来了。《三国演义》那书你看过没有啊？那里头是不是有偷营劫寨之说呀？我看可以派一个团去偷袭敌营，咱不就成功了吗？
1: 对，
0: 夏书记英明，夏书记英明，今天晚上我就派人去偷营劫寨。夏曦这明显是把敌人当成了白痴了，那国民党里边的指挥官也不白给呀，早防着红军这一手呢，所以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红军这个团打到老兴口之后，一下被众多的敌人是团团包围，杀啦！别让共党分子跑了，冲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团整个被人家包围了，王一鸣领着人是东突西闯啊，好不容易杀到天亮，再看看是第二次冲锋，结果又被国民党的军火给压制住了。这时敌人的增援部队到了，还是一支骑兵，速度也快，国民党士兵手中的刀闪闪放光，追赶之势只好接茬往后退，一直退到了柳关才算停住了脚。到了柳关呢，还没等喘过这口气儿，夏曦领着警卫营就赶到了。夏曦一见着王一鸣之后是怒目而视，大声吼道：王一鸣，我现在算看清你一定是个改组派，谁都怕扣这顶帽子。王一鸣吓得面色灰黄啊，赶紧辩解：
1: 不夏书记，你这是冤枉我呀，我可不是改组派，我已经改组派分子，
0: 他掌握了红七师的大权，使我们红七师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大家说对改组派分子应该怎么办呢？你想想，现在红军打了败仗，死了那么多的人，损失那么惨重，谁心情能好得了？大家心情正在坏的时候，一听夏曦这番话，有很多人就跳了多高啊，就喊上了：打死他，打死他，打死改组派分子，不能留枪，打。夏曦点了点头，对，就是要打死他，对于敌人的走狗我们绝不能手软。夏曦说完了，命令手下的人当众把王一鸣枪决。您说这王一鸣倒霉不倒霉？落了这样一个下场。夏曦杀死了王一鸣，军心稍定。你别看夏曦没有军事才能，在这方面心狠手黑。

不是个反革命分子？哎，这您可说错了，夏曦不是反革命，但是他思想极左，他这个极左的思想来源于他的顶头上司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他崇拜王明，王明也是这路货色，要不怎么叫左倾冒险主义呢？王明仗着掌握中央大权，发号司令，指示夏曦这么干的，完全仿照着苏联肃反的经验，把苏联那套整个搬过来照用。其实各国有各国的国情啊，它情况不一样，你说你这么做不是教条主义吗？哎，这夏曦就听王明的，王明就是他头上的佛，叫他怎么干他怎么干，他不认为他犯了错误，他认为着国民党大敌当前，我必须整顿内部，如果内部的敌人不肃清，他们里应外合，革命就要受到损失，他认为肃反是当务之急，必须把内部的毒瘤切除，然后团结一心，形成一个拳头，好对付国民党反动派，他是这么想的。岂不知啊，这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害人不浅呢，给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前文书咱说了，他把师长王一鸣给打死了，没有师长谁指挥战斗啊？谁取代王一鸣呢？他左顾右盼，一眼相中了一个人，这个人姓叶，叫叶光吉，是运输大队的大队长，当年呢跟随贺龙打天下，有一点革命经验，要说指挥一个师他没那本事，现在啊军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啊，哎，拿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吧，因此他用手一指叶光吉，你老爷呀，你就当红七师的师长吧。叶光吉是受宠若惊，是，结果跟国民党这一对敌，让国民党给打了个稀里哗啦呀，一直败到曲家湾南边不远的毛家口，幸好敌人呢没在后边追，夏曦他们有喘气的机会了，等稳定下来，这夏曦啊开始脑瓜转开个了，他一想，哎，对呀，曲家湾那还关押着一批改组派呢，人数有1000来人呢，哎呦，他心里想，不能让这帮改组派和国民党见着，如果国民党打了把他们都给救了，我们的敌人就更多了，怎么办呢？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啊，于是趁着敌人没有大动作的时候，他马上派出红七师各部队进驻毛家口北边的曲家湾周老嘴，到这之后，夏曦接到贺龙、关向英和段德昌发来的电报，电报大意思是说，敌人已经占领了洪湖苏区大部分地区，对红七师和湘鄂西根据地政府的首脑机关已形成了合围之势，现在可以把红七、红八、红九三个师转移到外线实施机动作战，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迫使敌人后撤，粉碎敌人的围剿，等等等等等。这是夏曦没有想到的，他一看呢就生气了，把电报一摔，呸，反了，反了，没有我的命令他们随便转移，放弃苏区，这不是逃跑吗？

这，这还了得？我非得处分贺龙不可。正在这时候，江七爷在他身边站着呢。江七爷捡起电报来一看，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眼珠转了转，就劝夏曦：“夏书记啊，歇息雷霆之怒啊！是贺龙他们做的事不对，不经过您的命令和允许，随便把部队给拉走了，违反了军纪。但是情况有所不同啊，是不是呢？再者一说了，贺龙他们把部队已经拉走了，您生气也没有用，想叫他回他也回不来了。您呢，不如顺坡下驴，干脆回电报就同意贺龙他们的意见。哎，您就得答应了，千万别得罪了贺龙啊。现在正在用人之际，如果把贺胡子给得罪了，对您实在不利呀，因为他手中掌握着兵权呢。好吧，你替我叫人给贺龙回电报，同意他们转移到外线牵制敌人。另外，马上集合队伍。电报发出去了。另外，江七也传命令集合了队伍。这夏曦呀，当众宣布，现在大敌当前，苏区难保，绝不能让那些改组派跟国民党见着面，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就得下毒手，必须把他们彻底的铲除。他命令江七爷带着执行队，下晚是突然动手啊！结果1000多名革命同志被诬陷为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没有死在战场上，全遭到了江七爷的毒手，遭到了屠杀。您说有冤往哪儿诉去？有苦跟谁说去？怪不得老百姓有一句名言，哪个庙里都有驱死鬼。这会和瞿家湾之后，到处是烧杀抢掠，凡是和红军沾边的革命群众都被抓起来砍头。苏区的学校、工厂、医院被白军占领之后也全部加以破坏，现在洪湖苏区几乎成了无人区呀，真是惨不忍睹啊。夏曦带着红七师退到毛家口以后，形势极为险恶，南面是滚滚的长江，东面是洪湖，北边和西边是国民党军队，而洪湖的水面也被国民党军封锁了。夏曦到了这步田地，也不提寸土必争了，而成了花椒树上的耗子，麻了爪了。第七师师长叶光吉见夏曦没主意了，便说：“书记啊，我们从柳吉与监利两敌之间的空隙偷也尽可呀，要等着贺龙来救，黄瓜菜都凉了。我们现在只有突围了，就得靠我们自己呀。”“是吗？那就只有突围了，就得突围呀，别的办法没有了，您就甭想了。”哎，夏曦长叹了一声，“那就决定突围吧。”当天夜里，夏曦、叶光吉便率领红七师开始向西南方向突围。这个夏曦不懂军事，叶光吉也是个半喇子，他们选择这条路线是水田小路，那个难走的劲儿就甭提了。因此大部队行军速度非常慢，这部队零零乱乱地走到了天明。夏曦往周围看了一看，也没冲出国民党的包围圈。夏曦一瞅，大吃的一惊啊，也不知道他骂谁。

0: 遇见鬼打墙了，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也没绕出敌人的圈子呢？这怎么回事呢？为啥就地打磨磨呢？叶光吉一看情况不妙，马上调了一个骑兵排，这排长姓张，叫张大虎。他对夏希就说：“书记啊，你别管旁的了，叫张大虎排长保证你赶紧先行一步吧。你们快走，骑兵走得快，余下的事儿你就交给我吧。”好吧，夏希二话没说，任邓办案，爬上马背，由张大虎他们保护着，向西南方向就跑下去了。这功夫，国民党军发现了红军大部队想要突围，立刻展开了出击。红军完全处于挨打的地位，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听到了枪声和炮声，是纷纷乱跑，丢枪的，丢弹的，丢背包的，兵找不到官，官找不到兵，这下国民党可占了便宜了，把这支红军切成了数块，要个个吃掉。到后来，仅有一部分红军冲出了重围，刚刚建立起来的红七师就这样彻底垮台了。夏希呀，在张大虎骑兵排的保护下，向西南方向突围之后，一直跑到了太阳西斜。听到后边没有枪声了，他才把马带住。吁吁，看看左右一片荒地，远处是大山，还有芦苇。他就问：“这是啥地方？”张大虎看了看，知道是哪儿，报告书记，这地方可能是沙岗。夏希就说：“这不是快到沙市了吗？我们跑了100多里路了。”张大虎就说：“是啊，我们跑的可不慢呢、已经跑出了100多里，把敌人甩到后边了。”呀，夏希忽然眼睛一瞪：“不好！这离这沙市可不远呐、沙市是川军所占，我们再遇上川军不就玩完了吗？”哎，刚说这句话，就见对面是尘土飞扬，有一队人马开了过来。骑兵排长张大虎一看，赶紧把枪就举起来，忙对夏希就说：“书记，前面有敌军杀过来了，您赶紧躲到我身后边去。”夏希听说又有国民党军迎面杀来，吓得人面如土色呀，心说：“完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我命休矣。”骑兵排长这个大虎还真挺虎了吧唧的，他稳住心神，打凉棚定睛，仔细往前面看了看。哎，书记，先别忙，先别忙啊！我发现对面来的人，武器七长八短的，穿的衣服也不整齐，不像是国民党军队，是吗？这时候夏希也看清了，过来的队伍是100-200人的赤卫队。夏希一看，果然是自家人，赶紧叫骑兵排长过去看看是哪一部分的，归属于什么人管辖。骑兵排长答应着，立即飞马赶过去了。那位说：“这支赤卫队从哪儿来的呢？”原来他们呢也是突围出来的，队长叫钱英。您看过电视剧电影《红湖赤卫队》吗？其中有个韩英，女队长，其实啊，钱英就是她的原型。这钱英啊，别看是个女人，是个茬子，手舞双枪，不次于男人呢、作战十分勇敢，是这个队的队长。夏希一看呢，是自己人，哎呦，这心呢才落平了。哎，你们来得好，来得好啊，咱们一起突围吧，啊，接茬往前走。 这时候天呐渐渐要黑了，走出去也就是五里地左右，是个双阳岔道，一条奔西北，一条奔西南。可正在这时候，突然前面是尘土飞扬，又有一彪人马杀了过来，夏西吓得好像没从马上摔下去，心说话怎么那么倒霉呀、啊？又遇上敌人了。钱英还是有经验的，马上把双枪拽出来，高声喝喊：“命令占领有利地形，准备应战！”你看这赤卫队啊，作战经验丰富，哗啦一声散开了，各找有利地形，举枪准备应战。哎，突然这时候发现有几个逃难的老百姓，推着小车挑着担子，有那么十来个吧，从那小道上过来了。骑兵排长张德虎骑着马就过来问：“老乡，我打听点事儿，你们是从前边来的吗？”“
1: 是啊，是。”“
0: 那支队伍是什么军队，知道不？”其中有个胆儿大的百姓就说：“
1: 这我也说不准，看那个穿戴好像是红军吧。”“
0: 啊，那行那行，谢谢你们啊。”这十几个老百姓跑了。
1: 骑兵排长调转马头跟夏西说：“书记，现在还摸不准，我先骑马过去看看，如果是敌人，我立即鸣枪示警，你们迅速逃走，如果不是敌人，我马上回来接你们，好吗？”“
0: 行行行，你去吧。”
1: 骑兵排长调转马头，哈哈哈哈就下去了。哎，时间不大，张德虎又回来了，大嘴咧得多大，高高兴兴地说：“书记，你放心吧，方才我看清楚了，是咱自己的人，是王炳南的队伍，来了一个团呢。”
0: 夏西闻听就一愣了：“王炳南，他们不是在湘鄂边苏区吗？怎么上这儿来了？”正在他考虑的时候，就见周小康、王炳南飞马而来呀、啊！一见着夏西，两个人甩凳下马，行着军礼：“书记，没想到在这儿。”“
1: 什么？
0: 湘鄂边苏区也丢了？”“
1: 是，敌人太多，我们招架不住。”“
0: 哼！”
1: 夏西把牙关一咬，冷笑了一声，用马鞭子指着周小康：“我说周小康啊，周同志，湘鄂边苏区实现失散的人马探明敌情。”这时候红七师被打散的人马，有监利的警备团、绵阳警备团、钱江警备营的一个连、荆门警备营的一个连，以及游击队等等等。夏西一看，真是船破有底，底破有帮啊，现在我的人还不算太少。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和你有个孩子围着你团团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沉淀你肩膀上的经历，让你少分畏惧，还你一个少女心，有一种超凡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亮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少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破坏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0: 们不仅仅要为社会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更当以赤诚之心投身志愿服务与公益事业，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对传统美德的传承，更是以军人的担当感召大家向善而行，让传统美德一直传承下去。
1: 近几年，为了提升服务水平和业务能力，武汉长江卫视志愿服务队多次邀请生态环保领域专家进行授课辅导，依托武汉高校建立培训机制，常态化组织各类学习培训与应急演练。张伟介绍说，志愿服务队还与武汉市江湖网预警图平台建立共享合作机制，志愿者可以实时掌握周边的水环境动态，依靠数字化科技赋能长江守护工作。
2: 我们通过这个江湖网预警图

0: 信息共享平台呢，实现了水环境、水域险情的动态化、精细化管控。然后呢，在省市应急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呢，如今我们还配备了无人机、热成像仪等新一代专业应急救援装备。科技赋能呢，让我们呢守护长江和应急救援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1: 湖北省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成立以后，武汉市还携手恩施、襄阳等五个城市同步揭牌落地全省首批长江少尉，全省组建起1400余支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23000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退役军人踊跃投身其中，携手筑起一道坚实稳固的荆楚长江生态防护屏障。
2: 学习雷锋好榜样，
1: 从寒冬时节向江中投放珍稀鱼苗，助力长江生物多样性恢复，到日复一日巡江净滩、管护岸线、应急施救，一批批退役军人志愿者常年坚守在各个长江哨位，日夜守护着一江碧水浩荡东流，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2: 斗志强，你长坚定斗志强。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
4: 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5: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6: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7: 很快就修好了
6: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8: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10: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金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1: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2: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13: 南老泉。
14: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

0: 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
2: 游客言志辉，
3: 各种气氛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4: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5: 我们可以脚下注意安全。
6: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土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7: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
5: 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
8: 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舟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9: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 舟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5: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视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10: 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今生，
11: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 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
13: 游客为女士，
1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2: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13: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12: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 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
0: 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0: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3: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0: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董，
4: 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5: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4: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6: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4: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7: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
9: 加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0: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9: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11: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8: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 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

0: 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
0: 节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3: 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纳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再买再买。
1: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2: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2: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2: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3: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为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4: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

0: 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哎，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妈，给你遮住。
2: 爸爸，你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5: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6: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7: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8: 干杯！
9: 今天不对不对啊！
7: 来，我来一个。
5: 哎呀，主任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4: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5: 快，来人呐。
10: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1: 脑梗、
10: 死于心
11: 脑
10: 血
11: 管、脑血
10: 管
11: 病死，
10: 每年出生约1万人
11: 死亡够
10: 10秒，
11: 高于肿瘤
10: 及心脑血管疾病。
12: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3: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16: 只

0: 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1: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2: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3: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4: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5: 我爱中国，
4: 共筑一个国，
0: 共爱一个家。
6: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7: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8: 你传到哪里去了？
7: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9: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0: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6: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1: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

0: 宁远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红色血染记第21回，江峰非常的激动，同志们，谁也不用留下，我们要走一起走。于是组织夜晚突围的准备工作。江峰命令把手榴弹每人留下两个，其余集中起来，又在各纵队挑选30名奋勇队的人员，看好了这夜间的隐蔽接近敌人的道路，然后命令不再打60炮，把这炮弹留下来，晚上突围时集中使用，并且要把这阵地看明白，对这好的角度距离瞄准了目标，

估计大部分可以冲出去，但是要遭到不小的伤亡。现在是无计可施，也只好如此。实现这个突围计划最大的困难就是战士们太疲劳了，昨天一夜也没合眼。今天老班长把那小黑马肉给宰了，宰了之后炖着吃，说着命人把马牵过来，就想动手交给这老炊事班的班长。老炊事班的班长一听吓一跳。此人姓李，叫李甲。李甲急忙就说：“那怎么能行呢？政委重要，哪能为我个人的利益让战士们饿肚子不冲锋？其实江峰比谁都爱这匹小黑马，杀了他确实不忍心下手，心里是万分的难过。”可是战士们饿得晕头转向的，还要冲锋陷阵，这可怎么办？他下定决心，对着炊事班的这老班长就说：“这是命令，赶快去杀，不能迟疑。”老班长那倔强劲儿也上来了，嘿嘿，您说什么我都执行，说什么我都同意，这事儿我不去。江峰把脸一沉，面沉似水，这是命令。这位班长来了脾气了，命令命令，我也不服从。要打仗我就服从，这就是打仗。您怎么了？您糊涂了？战士们饿着肚子还能打仗吗？舍不得一匹马，战士们没有力气，必然伤亡。这是战场，不能婆婆妈妈呀。说着话，这时候江峰把脸一沉，拔出手枪。不容分说，照准小黑马的头上，啪，就是一枪，小黑马应声倒地，四只蹄子动了这么几下就不动了，是气绝身亡。小毛解下马套，此时小曹也解下，小毛、小曹都哭了，多好的马呀，多好的马！老班长也哭了，多好的马呀！掉着眼泪，哭丧着个脸儿，剥下皮来没有办法，用几块石头又支起个锅，在这碧莲池旁砍了一些野草，炖起了马肉。这马肉炖好了一碗，江峰看了一眼，心如刀割呀。把这裤带又紧紧一扣，就叫老班长无论如何端回去给别人。江峰嘱咐老班长：“战士们吃才是最关键的，我不能吃这马肉，我也吃不下，心如刀绞。要是野猪肉、其他的肉还好说，这马肉我真吃不下呀。”战士们也没有看到杀马，所以呀，还真吃得香。吃饱了，战士们精神百倍，摩拳擦掌，等待突围的命令。看样子，命令一下，战士们借着夜幕的掩护，一定会生龙活虎般的冲了出去。江峰啊，把30名奋勇队的人集合在莲花石上。个个手里拿着手榴弹，而且都准备好了，有的还把几个手榴弹的弦儿接在一起，准备一起投向敌群。收拾都停当，准备都就绪。江峰又向他们做了鼓动，还交代了一些应该注意的事情。奋勇队刚刚要出击，突然听得。这碧莲池里发出一声轻微而又带有疑问的声音：“八爷爷，八爷爷在哪儿？”所有在场的人眼睛都瞪大了，却看不见说话的人是在哪里。八爷爷追问一声：“谁呀？你是谁呀？”这时候再看这声音从哈巴嘴里发出来，跟这个水波一阵的荡漾。从这个碧波池中爬上一个年轻人，
把爷爷一下子就